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也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证明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也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实死因。该名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表示，女事主已按规定接受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天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到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不过接受2次注射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说话。律师指，派克苏醒后第一句话是问自己在哪里，以及你是谁。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派克举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后幸存的人。在日前的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表示，不知道会否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与死刑执行失败的相关证据。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多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诗、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也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及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天气方面，东北季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1-2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3: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3: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上午的8:07呢，10月11号的今天，来到呢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经常都说呢啊，除了听众朋友们啊，对于敏儿来说呢，礼拜天的早晨呢都是非常的 relax。虽然说我们的歌单要准备啊，但一般呢都在敏儿的脑海里。到底这个时候又要播放什么的歌曲？甚至呢，有时候呢也要夹着一些日子。对于某一些人、某一些事，有些日子啊是特别有意义的。昨天双十节啊，10月10号，那也让我想起一位，基本上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滑这个社交媒体都有很多他的片段，甚至提到乐坛里面一位歌手，我相信呢他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啊。没错，就是梅艳芳的《生计》。这边呢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开端啊，广东歌曲第一首选来了他的作品，虽然说是改编歌曲，但他的演绎的确是非一般。好像经过他的这个演绎，所有事情都会变得更梅艳芳。

0: 梅艳芳63岁的生祭啊，曼珠沙华，以悼念她这一位乐坛天后。
1: AM 621，香港电台。

很有秋天的这种感觉。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体感方面呢，这个秋天暂时好像不算太浓啊。有谭咏麟的一首《爱在深秋》，而刚刚听过有叶倩文《秋去秋来》。

0: 在清晨呢、啊、早晨倒不用清晨，
1: 闹市中如同森林，街头人潮如涌，
0: 听黄昏味道浓的歌曲会是怎么样？

0: 充满黄昏感的一首歌曲哈，《黄昏都市人》，他们是草蜢啊。在之前也听过有李克勤一首《一生挂念你》。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六二一，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0: 不同年代都有属于当时的歌曲旋律，陈小春。

失恋王陈小春啊，一眨眼，这也是2004年的一首歌曲啊。这跨度还是蛮大。一眨眼，一些歌曲已经超过了20年、30年。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

喜欢你。在之前也听过有周慧敏一首，也改编自英文原曲的一首 I've been Never been to me 孤单的心痛，还有陈慧娴的一首傻女。

然后他是林忆莲，这首歌也算是他的歌单里敏儿挺喜欢的一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表示，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也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声明表示，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经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作，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把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

0: 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绝不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天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凭补时的进球做客1-1追平曼联，首个进球在73分钟出现，安保姆接应古亚助攻后射入，协助红魔率先打破僵局。5分钟后，热刺的比坦古亚红牌被逐，踢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补时阶段靠苏兰基进球绝平。阿仙奴主场2-1反胜列斯联，卡拉费奥利和基马利斯下半场分别建功，车路士主场凭左敦宣达臣和左奥博杜各自梅开二度，加上摩根罗扎士的进球，5-1大胜班尼茅夫。其他赛果，白里顿做客2-0击败新特兰，阿士东维拉主场2-2赛和宾福特，申班马夜市预制主场2-1反胜赋闲。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也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事实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也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实死因。该名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表示，女事主已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天气方面，东北季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有时清静。展望未来1-2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8: 是的，让我们呢一起来翻阅属于我们的金曲记忆啊。上午的9:07，来到我们的最后半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室外温度28度啊，相对湿度呢72%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85年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呢，一首 rock 版的情歌。I was born to love you， 他是 Queen 啊 ，Freddie Mercury。提到 Queen 呢，也让我想起这首歌啊，唱歌是 Queen， 很多不同的领域你是 Queen 啊，但是提到跳舞，你算不算是？

0: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69年的一首歌曲，它是 Bobby Gentry
1: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0: 一眨眼来到我们最后一首歌曲， Roy Orbison Blue by You，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敬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及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他又表示，已经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在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表示，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通关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表示，已经增派人手，并且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薛华明提到，皇岗口岸是两地首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型模式落地，为旅客提供更便捷通关及服务。他又表示，双方早前已经做出各项准备，包括已经开展超过200场次演练，例如应急处置及预案等，重申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非竞赛。

0: 项目56公里左，大约早上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很好。届时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希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这次活动也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诗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表示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比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希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和职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职业制度和实施细节，为该制度的长远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且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数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名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职业程序和职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名相关考试每2年举办一次。天气方面，东北季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始高地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十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由主持人金丹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来听邓丽君的《秋光》。

在秋天送上深深的祝福。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今天又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云端相会。时间

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12，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哇，终于啊，终于，香港迎来了它的秋天。我想你也一定感觉到了秋天的美好、凉爽和高远。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69%，哇，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天气了。今天天气很好哦，秋天来了，你想不想出去走走呢？就让这样的秋高气爽陪伴着我们，开启一上午美好的音乐时光吧。一首你我都很喜欢的，来自潘秀琼的《又是秋季》。

到了秋天就特别想出去玩，有伴儿当然更好，如果没有伴儿，自己出去也挺好玩的呀，来享受一下秋天的美好时光啊。

来自 Eric Clapton 的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总是给我们这样一种很优雅的感觉。没错，秋天就是可以很优雅，当然你也可以说天凉好个秋。

总是到秋天就会想起一首诗，来自刘禹锡的《秋词》：自古秋风，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样美好的时刻，为什么不跳舞呢？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31，到了我们送出祝福共享音乐的时间段了。那么首先要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徐小明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Tony 点播的，他说呢因为下周一就是他的好朋友 Benny Tim 的生日了，要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呢还有朋友贴心的祝福啊，要送你赛马胜利。他的朋友呢特别喜欢赛马场上这种激情澎湃的感觉啊，所以你的好朋友 Tony 要为你送上他的贴心祝福。那么也要祝 Benny Tim 生日快乐，天天都开心，特别送出这首徐小明的《草原英雄》给你听。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激情澎湃的歌曲吧。

一首非常有力量的草原英雄哈，这个节奏呢是快慢相间的，所以让人感觉到这种马的力量，这种运动的快乐哈。在秋天呢，我们可以多运动，当然心理健康也不要随随便便轻易的丢弃。我想在秋天常保留一份好的心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了，秋高气爽也很难不开心。接下来呢要送出

的一首来自张敏敏的感恩有你，是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歌曲，常怀感恩，我想也是心理健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指标。当然了，我也非常的感恩能够和大家在一起，每周都能有和你在一起的好时光和好心情。

在明暗乐，生活甜如蜜。看看吃穿住行，生活多舒适。想想休闲娱乐。

有人惦念，有人关心，有人还记得你细微的小事。那接下来又到了让我们觉得温暖的时候了，来自我们的热心听众好朋友 Polly 的祝福。他有很多即将过生日的朋友啊，有 Sammy， 有 Candy， 有 Dom， 有 Indy， 还有 Joss，还有 Moon， 还有 Patrick， 还有叶志成朋友，这些朋友都要过生日了。那在这里呢，你们的好朋友 Polly 为你们点播了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枫叶飘飘》，哇，正合这个秋季。那同时，主持人金丹也要祝你们生日快乐，在秋天感觉到来自朋友的深情拥抱，每一天都感到温暖和幸福。送上这首来自邓丽君的《枫叶飘飘》。

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49。这个时段呢，就是我们送出祝福、分享音乐的时间了。我们继续啊，送出大家喜欢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他点播一首来自优雅的《青烟》。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美好，是来自刘家昌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曲，里面有淡淡的哀愁，非常适合秋天的意韵。

一首轻烟啊，这个非常的轻快，就像烟一样的轻快，但是这种淡淡的哀愁怎样也抹不去。有人说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觉得又轻巧，抓不住又抹不去，有点淡淡的哀愁。同样的感觉呢，还会有接下来

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曲。这位叫张志坚的朋友说啊，年轻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旋律很好听，现在再听就能回忆起当年的自己，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离别，现在已经懂了，歌还是那首歌，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他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毛宁的《晚秋》，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毛宁的《晚秋》，也送给所有想借着一首歌曲回去看看年轻时的自己的听众朋友们。

在今天第一时段的最后呢，送出这首听众朋友们点播的 You Belong to Me， 结束我们第一时段的广播，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表示，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也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声明指，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经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作，以完成损失评估，并且检查机场设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把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天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黄岗口岸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靳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他又表示，已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在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九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岁，世界级车坛盛世，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神舟与天宫，响亮的名字，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发展令我们啧啧称奇，而香港在助力国家航太发展方面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和机会呢？来听听科创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的分享。
5: 这个领域里面呢，你说做卫星的营运，我们香港有一定的优势，专业服务香港也可以做，卫星发射的保险业务没有太多人在做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商业回报的。香港也是有我们可以参与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现在最近来了很多航天的企业来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他们在香港落地。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金丹一直陪伴着你。

留住秋色，来自张学友和周慧敏，这首歌曲开启了我们第二个时段的节目，非常有秋天意境的一首诗啊，一首歌啊。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四季当中的哪一季呢？我最喜欢秋天，也想知道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为什么？欢迎你写信告诉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音乐之光，或者金丹收，我都可以知道。

有没有人让你一见到他就会想起一个季节呢？我想歌手王杰让我想起了秋天，因为王杰的这种萧索，这种外表酷酷的但是内心很温柔的感觉，就会让人想起啊，好像秋天是这样的。那你呢？你的周围有没有这种让你一想起来就是秋天的人呢？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不错呀。哎，他们说好像天蝎座是这样的性格，你呢？你是什么星座？

会不会总有一个人让你觉得红尘有你真的很幸运呢？我也很幸运呢，能够坐在这里和你在一起，陪伴着那么多美好的音乐。那接下来这首《秋诗翩翩》，一首老歌，但是是由锦绣二重唱演唱的，一种不同的感觉，会不会给你全新的氛围。

Forever Autumn 来自 Justin Hayward， 这首歌曲是1978年发行的呢，发行之后呢马上冲到了当年英国单曲榜的前列啊。那说到秋天呢，怎么会不想起山口百惠的这首秋音呢？如果说刚才的 Forever Autumn 是关于秋叶的离去，那么这首秋音就是关于人生的未来。

你可能听过很多今宵多珍重的演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的演绎。我觉得梅艳芳的演绎呢，别有一种轻快，因为这首歌曲长期听到的是语重心长的感觉，但是梅艳芳呢，却给了我们不同的轻巧和跳跃的感觉，特别适合这个秋天，轻巧跳跃。

来自陈美玲的一首《轻轻巧巧的秋夜》。深秋的黎明，来自黎明，93年的作品。93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年少的你，当时有什么样的理想呢？还记得吗？现在，你的理想实现了吗？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吗？你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吗？

Let's start from here. 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Falling Autumn, Falling Love. 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想用这首纯音乐和你道别。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时间里，有一些走远的人，有一些回不去的日子，其实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消失，他们只是停在了某一个我们暂时到不了的地方，等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再回来和我们一起待一会儿。这里是音乐之光，秋天深了，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我是主持人金丹，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这里一直陪着你，让我们下周再见。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上午六点三十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以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早上六点三十分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天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约5分钟，比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也有盛世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在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围。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左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很好。建设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希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这次活动也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6: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今年的成长课题，带出超越13种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Z 世代心灵空间。
8: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9: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1: 回望华夏历史，
12: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11: 探寻本土文化，
13: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1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14: 时间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又是一个星期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打造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因为呢，在刚过去的内地的国庆的黄金周假期当中，很多事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无论是在文旅市场，还是说在一些重要的国庆节假期期间的一些事情呢，都是令到人们呢是非常的关注。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出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和大家做深入的剖析。好了，节目一开始也回应呢，在刚过去的这个内地的国庆的黄金周，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都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这个主题，所以呢，我们挑来的歌曲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好了，节目首先为您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谢东所唱出的《中华》。

0: 好了，在听过了谢东的一首歌曲《中华民谣》，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那也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预告，在刚过去的内地的国庆黄金周假期当中，我们都有哪些关注点呢？那其中一点就是关注呢，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来自海内外的一些朋友呢，到了国庆节假期10月1号当天呢，大家都会前往天安门广场看着五星红旗的升旗礼。那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或者我们就不妨聆听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和大家呢，对于无论是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的升旗礼，采访民众所带来的感触，又或者呢，在全国各地呢，在国庆节的期间呢，他们都有怎样的一些体会，又或者从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期间，我们看到社会经济以及人们整体的发展又给大家留下怎样的一个感悟呢？好，接着下来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京华十月，天高云淡，天安门广场华灯下，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披星戴月，赶赴一场国旗之约。10.1万人心怀炽烈而真挚的期盼，等候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升起。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是155开局之年，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别样厚重。6:05许，踏着晨光，国旗护卫队护旗方阵从天安门拱形城门走来，铿锵有力的足音越过金水桥，穿过长安街，与亿万中国人的心跳同频共振。仪式开始前，自发领着大家唱歌唱祖国的沈阳农业大学学生杨子豪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了。尽管不是第一次来看升旗，此情此景他仍热泪盈眶。他说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6:10，仪仗队员洪亮的口号向国旗敬礼，全场肃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歌声中五星红旗迎风猎猎缓缓升起。连夜赶来参加升旗仪式的101岁志愿军老战士简新义举起右手敬礼，连喊四个万岁。黑龙江绥化市长江小学的学生李一鸣第一次来北京，第一站就是看升旗，他说很激动，祖国真伟大。建国门西北角长征庚戌花坛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元素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历史深处的峥嵘岁月迎面而来，长征淬炼的精神信念从未褪色。今天的中国千行百业生机勃发，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次级成功回收，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挺进深海，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不断推进，平陆运河贯通陆海通道，上到九天揽月，下至五洋探海，大国工程持续推进，长安街西侧、复兴门东北角、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骏马为主景，

0: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的文字铺展着未来的壮阔图景，国旗升至顶端，欢呼庆祝如潮水般涌来，观众们或是挥舞手中的国旗，或是扬起画着国旗的笑脸，一抹抹亮丽的中国红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礼赞。红旗漫卷山河日新，长安街繁花似锦，天安门广场中央的大花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城楼上和平鸽展翅翱翔，与朝阳共舞。来自河北廊坊的护士张子旺已经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临行前还在照料病患，观礼结束便要立刻搭乘高铁重返岗位，但每逢重要节点他都坚持赶来。他说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前来天安门现场观礼的人们纷纷表达了喜悦的心情，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山西太原游客胡海霞说，
1: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0: 深圳游客许群丹说，
2: 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0: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包佳玉说，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0: 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侯宇超说，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0: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蒋燕说，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年的十月一号国庆节当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了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屿，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西藏拉萨市市民白马卓嘎说，
1: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江西瑞金市民钟艳林说，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

0: 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开山岛民兵哨所民兵孙叶钦说：“
1: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国庆节，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坚守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这段时间，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云南怒江独龙江乡马库村村民唐玉成说：“
2: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国门护旗队队员王小龙说：“
3: 三地并肩列队，同意不平，在同一片海域中仰望红旗飘扬，这一刻真正让我感受到一水连三地，国旗聚同心，这就是国旗的力量，也是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最生动最鲜活的真实写照。”
0: 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0: 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刚刚为您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高峰所唱出的中国。
1: 回望华夏历史，
2: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1: 探寻本土文化，
3: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继续我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那在内地啊，适逢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的双节联动，那也催生出呢在内地旅游市场方面的一个全线的爆发。那无论是县城甚至是乡村的深度的旅游的不断的崛起，还有说主题玩法创新的全新的市场的格局，又或者我们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所看到的整体的这个文旅市场的这些经济数据，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呢旅客的游玩的逻辑啊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改变。旅行不再是盲目的追求走马观花到此一游，或者随着时间的延长空间的拓宽，体验深度成为了这个假期呢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那其中在今年的内地国庆假期呢，各地都纷纷推出了一些全新的一些文旅项目。那具体都有哪些项目呢？又或者当消费者重体验比过往重目的地来得更为重要的时候呢，那各地又该如何深挖本地特色的一种文化旅游的潜能呢？好，在这个假期里呢，我们首先去了江苏，看一下江苏省呢多个地区的景区呢就围绕着四大名著做起了文章。那假期的第一天呢，其中在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的风景区就迎来了旅游的高峰期。那全国各地的旅客呢在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登上这一座江苏最高峰，感受西游记文化的魅力。那另外呢，花果山的旅游区又上新了哪些文旅新的项目呢？好，接着下来请听总台记者的实地的采访。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0: 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十一假期的第一天，随处可见都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一抹亮丽的中国红。而在整个景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巡游和互动，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这种角色的表演，以及各种花车的巡演，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根据文旅大数据的最新预测，整个假期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接待游客人数将近4万人次，青少年的占比达到40%左右。由于西游记的故事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很多人来到连云港花果山都想开启一段寻猴之旅。假期呢，连云港花果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猴科普互动，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寓教于乐，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问，那我来到了花果山，能看到真的猴子吗？事实上，我们所在的花果山景区也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山林深处的确是生活着800多只野生的猕猴，但是它们呢不大容易亲近。如果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偶遇它们，最好也是保持距离。不过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啊，在花果山的脚下，灵猴科普园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引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环尾狐猴和松鼠猴这样体型小巧可爱的一些品种，满足游客打卡拍照研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实现大家进山能观猴、观猴有科普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这段时间，连云港花果山景区也是推出了10多条的环山的步道，把所有的景点能够串联起来，整个登山的过程也是诗词打卡的过程。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我们可以领取到一张地图，它是导览图，但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像西游记当中的通关文牒，在它背后有20多个这样的一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就遍布在步道当中，很多的打卡点其实以的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这样一些名人的名字为设计的。打卡点上还介绍了古代这些文人墨客在连云港、在花果山或者跟西游记留下来的相关的一些名句，所以你看文化氛围简直是拉满的。而且您完成了所有的打卡的盖章之后，还可以去游客中心领取到花果山的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当然，如果您说爬山有点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全新升级的观光索道，它的承载能力从之前的每小时500人次提高到了现在的2500人次。乘坐这个索道，感受一下连云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壮阔和魅力，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好，我们再看，在国庆的假期期间呢，来自浙江省呢多个地方都因应自己的特色呢，推出了颇具呢当地文化特色的一些文旅旅游产品。那比方说在象山呢，当地首度的面向游客推出了象山渔民证。那具体怎么用呢？好，我们又跟随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又再度的实地探访一下。
2: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3: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2: 魅力中国。
4: 浙江面积最大的专业水产品的批发市场，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那么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向外直线200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的石浦港。9月16号东海开渔之后呢，这里日均的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约5000吨，正是进入到了采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旺季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采购商之外呢，这两天呢，像一些市民游客也会来到这儿挑选心仪的这些海产品带回家尝尝鲜。我们说这个秋汛的渔获啊，它丰收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催热了象山的文旅市场。那今年象山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开渔生活季的这样一个概念，把原来开渔节单日的这样的一些仪式的活动呢，拓展到了8月至10月全域的这样一个海洋的生活季，融合了非遗的民俗，还有这些美食体验，还有是潮流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全新的业态，打造出了全新的渔文旅的这样的消费的新场景。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啊，在象山当地的这个旅游的人次呢也会进一步升温。这个升温从当地安排的这些国庆的文化的活动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届时啊，游客来到这儿不仅能够看到鱼灯舞、马灯舞，还有象山走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表演节目，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小吃。为了进一步的促进消费呢，当地还首次推出了象山渔民证，我也办了一本哈。那么这个证呢，它也是融合了当地5大

0: 的这些核心景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优惠，同时还融合了民宿、餐饮，还有一些文创店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福利，可以说让大家全域的能够感受到滨海的全新的消费体验。
1: 在浙江宁波的余姚市的士林村呢，漫山遍野的士林已经是点缀上了金黄的果实，这个以柿子命名的村庄又如何体现出自己的独特的文旅特色呢？而这些文旅新的产品当中又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怎样的一个体验呢？好，继续我们去到宁波的余姚。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大大小小的柿子已经挂满了枝头。进入秋天之后啊，柿子已经完全转黄，并且部分的柿子已经开始透露出淡淡的橙红色，这就宣告着丰收的到来。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这里种植的柿子树的种类和数量啊，远不止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这一棵。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一路进村的过程当中啊，到处都是柿子的踪迹，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晒秋该怎么晒，都晒些什么呢？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要把已经变黄的脆柿子削皮洗净，晒成柿饼。除此之外，还要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那在我身旁的这个装置呢，就是当地的村民就地取材，巧手造景，用绿豆和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啊，是打造出了一幅丹山赤水的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在上面拍照打卡，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色。那村民们晒的是秋色，晒的是丰收的喜悦，晒的更是他们红红火火的日子。那每到秋天，士林村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欣赏美景、打卡秋色。今年十一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那当地也是推出了各类特色活动，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市集上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鲜甜的鲜柿子，除此之外，还有创意的柿子咖啡、柿子气泡水。当然，您也可以来到现场亲手体验一下柿子糕，还有柿子香囊的制作。
1: 好，接着下来我们移步到广西。那随着平陆运河的建成的通航呢，广西的文旅方面也再度的添上了一个游玩的新的亮点。那通航以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呢，平陆运河又如何带动运河文旅热呢？好，接着下来我们就去到广西的钦州。
2: 华夏掠影，
3: 华夏掠影，
4: 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国庆假期来临的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就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了船票，来到这里进行游览观光。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前来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准备登船的游客，主要是以家庭结伴为主，主要是以中老年的游客居多。同时呢，年轻人带着孩子、老人一起上游船，准备进行游览观光。我们再来看看线路。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那么往返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会发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平陆运河是穿钦州城区而过，在运河的沿线呢有一座座跨运河的城区桥梁，那么这一座座桥梁也构成了这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了市民的交通出行。那么我们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也了解到呢，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呢，这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会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预计会发游船52个班次。那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迎来了第一个国庆假期，这里的文旅还是比较火热的。
1: 可以看到呢，在国庆假期呢，全国的文旅市场是热力全开。当消费者

0: 重体验胜过了过往的重目的地，那各地的文旅市场如何深挖自己的一些本土的本地的特色文化呢？好，我们来听听学者的分析，请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的观点。
1: 当消费者从看风景转向入场景，各地深挖特色文化潜能的核心思路呢，就是要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互动、可共鸣的沉浸式体验，要让我们

化记忆点。那还有呢，就是要坚持全域文旅主客共享，把文化要融入到城市街巷呀、乡村日常啊，来激活这个烟火性的文化场景。就这个深度体验啊，它不只局限于封闭景区之内，要跳出景区孤岛的思维，生活化文化才是大型人造场景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它也契合当下深度游慢旅居的这种市场新趋势。当然呢，也要进一步推动文化资源啊，从这种橱窗陈列转向沉浸式、参与式体验，让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用新技术来降低文化理解的门槛儿。那也进一步呢要细分客群的供给，完善配套服务和产业链条。所以说，在这个新消费的时代呀，地方挖掘文化潜能，本质上呢是一场供给侧的重塑。核心不是说要新建大型地标，而是要讲好独属于本地的文化故事，依靠文化内核塑造长期的竞争力。

0: 是的，这里还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刚刚为您送出的是来自梦之旅所翻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歌曲的名字就是《草原之夜》。这里还是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很多文旅市场在国庆黄金周假期的一些具体的表现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再回归到呢，也借此呢，通过专题节目和大家一起感受呢，内地整体的发展，无论是在高新科技还是在创新科技方面的一个整体发展的态势。好，我们就看到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最新的一个关注点，那就是日前呢，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就对外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那报告当中就显示出，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呢规模已经是突破了7亿人，那普及率是超50%，人们出门办事、办公生活、工作越来越离不开它了。那从产业的表现来看呢，全球主流大模型的调用榜单前6名都是来自中国的团队。那比方说，其中呢，人形的机器人上半年的整机的产品就超过了400款。并且全年的产量预计将会突破10万台。那 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又令我们得到怎样的一个启示呢？它又将如何改变你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过往的习惯和模式呢？好，接着下来请听专题报道。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里。

0: 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0: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0: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3: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2: 魅力中国。
4: 是的，在听过了有关 AI 这个专题节目之后呢，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那晨曦又得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好，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孙悦所唱出的《祝你平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晃维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早上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行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以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董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天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约5分钟，比旧口岸需要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也有盛世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在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宝波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家长会聚焦4项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他表示，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也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经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更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与魅力。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 未来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

各位旅客，欢迎呢又回到我们的飞越号航班，大家下午好啊！在听完一节一点钟新闻过后呢，又有子彦和明正呢在这个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大家准时起飞了。那么这个星期呢，首先和各位也是汇报一下我们今天会经过的航点呢、啊。包括呢是我们会去到北京啊，看看两样都是关于有 AI 方面的消息的，一个呢是关于这个虚拟 AI 啊。最近呢这个人工智能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说呢这个 AI 啊要改名这个 SI， 他还签了这个行政命令啊，就知道他是有多么在这方面呢有着重这个发展，还有呢他是有多享受这个话题的热度了。那么我们回到北京方面呢，这个星期也和各位呢去看一下这个 AI。AI 呢除了有辅助学习还有工作的功能之外呢，也有呢不少的人现在呢不和人谈了啊，和 AI 不停的去聊天去做打发时间的动作。最近呢为了减少青少年过度沉迷和依赖 AI 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是审议了通过一项的办法，要求呢拟人化互动服务的提供者呢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同时呢要设定使用时限以及定期限时去提醒的，如果违规的话呢有机会被停止提供服务还有罚款。有内地家长就说了，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和 AI 聊天机器人对话，舒缓学业压力还有情绪的问题，但他就认为呢，现实沟通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子女。

的内心世界。有学者说，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是合适的，但就关注具体实施能否有效达到目的。相信呢，我们这个星期会带大家去到北京看一下这个虚拟 AI 方面的话题。另外呢，也是关于 AI， 但是就没有那么虚了啊，而是比较实在的东西。我们会和大家呢看一下这个北京方面的校园餐的一个改革方案的。当地呢在明年呢就定立这个目标啊，所有的中小学呢要实现校内的食堂供餐。那么为了配合政策呢，多所的学校的厨房和餐厅呢原来是需要升级做改造，也同时呢推进智慧食堂的建设，加强呢去做这个食物素质的保障呢，还有安全的保障的。县市呢目前已经有近700个的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各位去到北京看一下这一方面的变化。啊，我们说的聊完了，然后吃的也聊完了。待会儿呢也会和各位呢聊一下这个睡眠品质方面的话题呀。近日呢内地热销一种的手持睡眠仪，声称呢睡前握一握，经这个微电流刺激呢就能一秒入睡。听起来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就是非常吸引人的一款产品呢，特别是经常大家熬夜啊，按手机按久了，然后说睡不着啊，第二天早上起床上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又没有精力，到底这款的这个产品有用还是没有用呢？我们也和大家呢去看一下这款的产品啊，看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么我们事不宜迟，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马上起飞了。

有广阔山丘，有闪烁星光，要 find your everything， 礼物很多，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温暖跟歌声，有可爱的。

0: 欢迎继续回到飞跃大中华的飞行日志的时间呢，紫嫣和各位呢，在这个飞跃会客室之前呢，啊，要和各位分享几则的消息啊，看一下这个北京方面的最新话
1: 题。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搭乘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在滑行阶段，先为各位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0: 北京民众 Cindy 的儿子刚刚呢是升初中啊，很多时呢要用到这个人工智能 AI 做学习还有设计游戏的。 AI 呢现在是高度融入大家的生活了，他知道有个别朋友的儿女呢每天晚上原来都会和 AI 聊天机器人聊天，说呢是能够舒缓到情绪问题以及学业的压力的。但是呢 Cindy 就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在情感上过度依赖 AI， 认为呢亲子沟通才能最了解小朋友的内心世界。
2: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是上初三年级，然后说经常回家之后就哭，因为老师对他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个女生就跟豆包聊天，就是聊了几次之后，他女儿就情绪状态好多了。但我儿子目前他没出现这种情况，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我会主动去跟他聊。我希望还是他能有问题跟我和他爸爸去聊沟通。
0: 现实呢，市面上有不少情感陪伴的应用程式，可以设定不同风格的 AI 对话。未成年人的对话呢是友情模式，成年人的话呢可以选择恋爱剧情的呢。在广州正在读大学的乐婷就说了，他主要是用 AI 搜寻或者是整理学习资料，省时方便又有效率。他留意到两三年前开始有情感陪伴的应用程式，由于很多呢都不用给钱，下载之后呢可以随时和 AI 聊天，甚至呢模拟恋爱，程式供应者一般呢都不会提醒用户呢不要带入角色。
3: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这种不会要求实名，然后也没有提醒玩家不要太带入角色，可能会有就是每个游戏都需要做到那种防沉迷提醒吧，好像不会提醒用户过于带入。
0: 乐婷呢后来也有试过这种情感陪伴的应用程式，玩了几天呢就没有再继续了，他觉得并不现实。随着 AI 发展一日千里，乐婷认为不喜欢社交的人可能会较易过度投入使用，不排除呢会影响现实的人际关系。
3: 但我觉得他们所能模拟的人的感觉还是没有那么贴近真实吧，还是能看得出来他是程序。我不清楚以后的这个发展趋势他会不会越来越真实，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人际。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经发改委以及公安部等部委的同意呢，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呢，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不可以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损害真实的人际关系。同时呢，也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定期呢限时去做提醒，还有使用的时限等等。如果违反规定，当局会先行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要求其采取暂停用户账号的注册，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话呢，就会被停止提供服务，最高罚款20万元。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当局

0: 透过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就关注具体实施之后是否有效，包括如何监察青少年有没有滥用，还有如果违规又如何做搜证的工作呢？
1: 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发现，谁来举报。通常呢，如果是没有家长或者是他未成年人身边的成年人啊，发现他们在使用一些不好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平台或者是信息，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这点上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困惑。
0: 不过鹏鹏认为呢，一旦有确实的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的处罚，相信可以起到阻吓的作用。他又提到部分海外国家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例如社交媒体，认为中国未来也应该研究有没有需要有这方面的限制，减低电子产品对于青少年的影响。

聊完虚拟 AI 了，我们现在呢，回来之后聊聊比较实在一点的 AI。北京朝阳区日坛中学的食堂呢，在新的学期呢，有新增这个智能烤箱、智能炒菜机等的设备，餐单呢，现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餐区方面呢，也加装了冷气，环境更加舒服。日坛中学校长李克明说呢，他们现实已经完全改成学生自助，菜品的数量呢也有一定的增加，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有提升的。北京呢，现实有超过200所原本从校外供餐的学校，现实呢已经完成了食堂、后厨和餐厅设备升级改造，把部分的外供餐取消，改为由校内食堂供应。西城区复兴门外第一小学，因为校区多而且分散，食堂呢要统一做供餐，其实呢难度不小的。主校区食堂目前每天制作2700多份用餐，利用保温送餐车把其中大约800份送到另外一个校区。总务主任杨洋介绍，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专人负责，出餐、接餐都会有相应的记录，每天进行消毒清理，每周检查车况。另外一方面，北京呢也正在推进智慧食堂的建设，有学校呢引入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从食材入库到主食整个过程呢实施全天候监测的预警，配合蒸烤箱精准的控温，出餐时间和食物的温度呢也更加的稳定了。有家长就分享到，他说每个星期呢会提前公示菜谱，班级呢也会发一个小程序，让孩子呢自己挑选他们喜欢的菜品和最不喜欢的菜品，排在最后的呢会有淘汰制，如果是特别喜欢的呢还会增加次数的。北京全市在新学期新增399个智慧食堂，累计呢完成智能化改造的有近700个。校园餐改革呢，透过设备升级和智慧化的管理，目标呢是让更多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吃到更安全、更多元的餐点。家长参与选菜的机制，也让呢餐单更贴近学生的口味。这呢就是北京在提升校园饮食服务上的最新进展了。我呢自己已经没有读书很多年了，没有机会再品尝这个学校饭堂。如果现实呢，小朋友们可以享受到自己挑选的喜欢的餐单的话呢，相信这个吸引力是非常非常的强。不知道这个学校的 canteen 还会不会有这个客服啊，接受一下意见，让大家呢回馈一下最近的餐点好不好吃这样子呢？

好，最后呢，飞行日志呢，我们也聊一下这个睡眠方面的话题啊。最近呢，在网上呢，不停的会看到这些手持的睡眠仪，就声称啊，通过微电流呢，能够稍微刺激就能快速入睡的。根据很多的产品介绍呢，所采用的技术属于轻颅微电流刺激的疗法，是一种呢无创神经调控的手段，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正规产品的电极呢，一般是用在耳垂，而非是用在手背或者是手心施加电流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就说了，从原理上来说呢，其实这款的产品是说不通的，一般呢都是夹耳朵，因为耳朵呢距离这个脑袋要近一点，手上的电呢传到脑袋当中，起效呢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手上微电流呢其实根本没有用，不经过脑子的。他指出，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呢，仅仅是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以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的睡眠仪呢，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呢也没有看到很大规模的研究的。另外，部分产品在介绍当中所标示的标准呢，目前已经被废止，也有商品写明不属于医疗器械，有违法的嫌疑。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就指出，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呢，这就已经涉及了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呢，其实是更加严格。首先呢，是需要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呢，也有严格的限制的。专家指，相关产品呢潜藏医疗消费的陷阱，涉及夸张宣传，容易产生误导。建议消费者呢，如果要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进行投诉。平台呢也应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履行审核的义务。面对声称效果神奇的助眠产品，消费者应该保持理性，优先选择有科学依据还有正规认证的方法啦。好了，想要睡得好呢，比较科学的一个方法呢，实在是在这个睡觉之前呢，不要看那么多手机啊，未免呢让这个脑袋呢不能够安静下来。在睡之前呢，洗个热水澡，早点呢把这个手机放好啊，充充电啊，也让自己呢能够早点进入状态，也把自己充充电，这样就是最科学的办法了。那么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的时间呢也来到尾声，那么阿明呢在待会儿回来之后呢，就会和大家呢进入到飞跃会合室的时间。这个星期呢继续请到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呢继续聊一下低空经济方面的话题。大家就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在 AM 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女士们、先生们，温馨提示您，我们的飞机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3: 继续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环节，今天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一位的嘉宾呢，继续是掌控着我们的飞行数据方面的重要行业，是我们的五代多媒体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辉 Alan。 Hello Alan 你好。
4: 哎，谢谢，你好。
3: Hello， 上个星期我们就说到你们这个技术呢，等同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5G 或者说更加多的一些的流动数据啊，我们说更加新的一代流动数据放在我们的无人机身上，而无人机呢，它就像有一个小眼睛一样，可以看到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环境，所以应用的场景非常的多。上次比如说我们就说到了，可能在一些的表演的时候啊，你可以做一些的拍摄的直播的一些的情景。同时呢，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到了，像是一些的短训那些训练啊，演练啊，在海上的或者说在森林里面的，其实只要有地域方面一些的限制的话，其实都可以用无人机去做这样的一个替代。其实 Alan， 你们团队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跟你以前的职业有关吗，还是跟你的兴趣有关，特别喜欢揸飞机仔的嘛，会不会是
4: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啦。
3: 我以前很喜欢玩无人机的，或者系小型飞机嗰啲，
4: 小型飞机，
3: 我好中意玩。
4: 系，系咯，即系
3: 个人兴趣，
4: 个人兴趣，个人兴趣，系啦，系啦。咁我谂随住就系喺我哋公司成立嘅时候咧，亦都因为 partner 就系喺呢个表演方面，即系佢就系香港专系放烟花嘅团队。
3: 哦，都系空中
4: 嘅，系啊，话讲烟花啲全部嘅。咁当时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有咁嘅谂法嘅，就话喺咁嘅场景里面咧，加啲咩元素咧？咁其中
3: 一开始是为了他，
4: 为了
3: 原来是这样。
4: 系啊，咁跟住咧就两样啦，就我个 background 啊 ，hobby 啊，咁同埋就话嗰个喺生意个场景里面咧，点样系最好利用咗现有嘅资源啊，同埋个兴趣啦。咁无人机就系一个好直接嘅一个元素啦。
3: 但当时2002年的时候，市场玩无人机的人没有现在那么的多。
4: 2020年
3: 嘅时候，2020年的时候，
4: 2020
3: 哦，当时应该已经开始有的卖一些无人机的，即系你可能经过铜锣湾或者经过某一啲嘅地方就会见到，已经有噶
4: 啦
3: 嘛，
4: 有啦
3: ，OK， 可以买到一些的无人机。但那个时候我忘了，那个时候是开始有这些的，限制，即系话你一定要攞咗牌你先可以玩咁样。
4: 嗰时未有嘅，仲未限制嘅。
3: 系啦 ，OK， 哦，原来真系呢几年发生嘅嘢，时间过得真系快。当时一有的时候，你们就马上去做这样的一个考牌，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吗？
4: 我哋就开始咗冇几耐，就已经系进行这个培训啊，同埋考牌呢方面嘅发展咯。
3: 哦，个行业发展都好快，嗰阵时其
4: 实系啊系啊，个市场系突然间一段时间，咁特别咧系去到单空经济啦，咁就2024年咧就系单空经济嘅第一年啦。咁变咗嗰度就更加令到成个行业咧就系热闹起上嚟啦。
3: 其实想差一个问题，就是无人机跟这个低空经济方面的，因为说一个行业碰上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因为以后可能唔知呢样嘢以后会发展成点样啦，我哋应该先讲。但是我们知道这样东西如果发展下去的话，无人机肯定是其中一个我们说非常会被人观察到的一个飞行的物体嘛。你们觉得其实低空经济对于你们的行业发展来说帮助比较大啊，定系其实限制会比较大咧？真心地，
4: 哦，呢个系帮助超大，
3: 超大
4: 系啊！如果咁讲啦，如果冇单经济呢一个嘅政策嘅话咧，无人机极其量都系一个好有潜质嘅，或者系个市场嘅潮流好好嘅一个行业。
3: Okay.
4: 但系有政策嘅背后咧，咁我哋先至喺。

0: 生意角度咧，就係確保呢一件事咧，唔會話玩一兩年嘅潮流就會退咗落嚟。
1: 哦，老細係好在乎呢一樣嘢。
0: 我絕對啊，呢個即係喺個投資角度嚟講咧，你點樣先至可以？譬如話好似早一段時間講緊元宇宙個概念，
1: 好哇，
0: 或者係一個嘅NFT 嘅一個即係虛擬資產，你係可以一年一年係好熱鬧，跟住第二年咧就變咗噶啦。
1: 哦，对啊，
0: 可以完全消失咗嘅。但咧，如果一个行业系有一个政策喺背后嘅话咧，呢、个我哋好相信咧，最少都讲紧十年八年。
1: OK，
0: 因为一个行业或者一个投资咧，你要足够嘅时间先至可以去收成嘅。即系如果系一个好嘅 direction 或者好嘅 product。
1: 嗯，
0: 你如果太短时间咧，你开始得嚟就已经系冇咗个市场嘅时候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嚟。
1: 嗯，现在2026-27年的时间段，等同于它其实也是差不多，过了接近一半的一个位置啊。其实同你当初设想话做呢、个无人机方面一啲嘅5G 嘅一啲嘅发展，跟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情况，其实会唔会有啲？落差咧，即系你嗰阵时会觉得其实会好快嘅，
0: 会
1: 而家慢咗。
0: 其实唔系慢咗，即系我谂睇系咩角度啦。咁、我谂最近大家都好敏感睇得到咧、即系喺中东啊，喺欧洲啊嗰边咧，个、无人机嗰个点样应用噶啦？
1: 哦，你们不会想发展军事用途吧？
0: 我哋唔会发展，但系咧呢个就系、即系无人机嗰个嘅技术咧，
1: 对
0: 系。即系超速嘅已经，咁特别即系呢家亦都系加埋 AI 个功能喺里面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其实系冇估计到咁快嘅。咁亦都个市场咧，其实个竞争咧亦都好大嘅。
1: 哦，
0: 咁但系就系、是要揾出自己嘅路向咯。咁而我哋咧就有都几好彩啦。喺唔同嘅变化里面咧，咁最近咧，所以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咪前嗰阵时都有提过啦，就话喺嗰个嘅牌照嘅培训嗰度咧，我哋系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呢个就当然啦，即係喺5G 个拍摄嗰度都係其中我哋一个嘅培训嘅其中一个嘅环节啦，一个课程啦。咁、但係呢更大嘅呢就近期呢就係好熱嘅一个牌照，就係讲緊话啲大机150公斤香港係市场里面最大嘅需求嘅一个牌照。咁、我哋就同咗国内最大嘅培训无人机培训嘅公司咧就合资咗。
1: 哦，这个合资是公司对接公司嘛，还是一起去营办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啊？呢、这个应该话公司申请。
0: 哦，我哋好紧密啦，我哋直情咧，大家投资咗一间新公司喺香港。
1: 哦，等同于一起共同开设咗一间新公司。
0: 开咗间新公司。
1: 哦，可以而家咁样做，其实都方便嘅喺香港。就是港资跟内地资产
0: 啦，中港嘅资金合资就产生一个嘅香港新嘅公司。咁我哋亦都系准备啦，个定位就系通过呢个香港公司咧，帮助国内嘅同业啦，就可以系有个平台，然后就出海。咁、我哋个核心嘅业务咧，呢家就系、做一个培训啦，同埋考牌。咁亦都正正咧就係搣得到香港近期嘅最大嘅需求，因为香港有个新嘅牌照咧，就係俾个头先讲就係大机啦，就係150公斤呢个最即係暂时嚟讲喺个应用上面最大嘅飞机㗎啦。除咗话呢家我哋都 aim 緊咧，即係迟啲就可以载人啦，唔讲载人之前嗰啲飞机呢、這个150就暂时就最大个一个限制嚟㗎啦。咁喺呢方面咧，香港係未有一个嘅可以做到培训考试嘅公司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就係喺呢个空间里面咧就做咗一个嘅合资公司，咁、然后咧就发挥到中港两地嘅优势，咁好多譬如理论啦，或者做一啲嘅 simulation 啦，我哋可以喺香港度做咗先，咁然之后咧去到重要即系主要嘅实操。同埋考试咧就喺深圳，咁而我哋个partner

0: 同埋咧就建立到一啲新嘅國際牌照，然後咧就係更加可以帶出去其他一帶一路啊，其他嘅國家。
1: 嗯嗯嗯，現在內地這樣的一些需要這些的牌照的公司多嗎？你們去對接的、認識到的？
0: 我哋首先就係呢家首先就係針對咗香港市場先。咁香港喺呢方面嘅需求咧，就係、是、特別係專業嘅飛手咧，係好需要，係呢家係一個最近期嚟講咧一個最大嘅需求嚟嘅。嚇、
1: 嗯，
0: 咁以前咧我哋就叫進階一個進階模式嘅課程啦，或者證書啦。咁、
1: 嗯、
0: 之前嗰、那個喺呢個C 牌咧。嘅之前咧就係我哋得個一個叫做 Cat B，Cat B 咧就只係去到25公斤嘅啫。
1: 嗯。
0: 咁依家去到 Cat C 嘅時候咧，就25公斤至到150公斤嘅。
1: 嗯嗯嗯。
0: 咁、
1: okay、
0: 呢個咧就係、是、近期咧就是、香港個市場最大嘅需求。咁、嗯、亦都係香港政府咧喺個單經濟呢個環節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牌照。
1: 嗯、
0: 因為冇呢個牌照咧，係好多喺單經濟呢家沙盒裏面要做嘅嘢係做唔到嘅。
1: 嗯嗯，其實剛反复提到沙盒，上一届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其实这一次，你们团队的一个发展，无论是沙盒还是数码港，还是看到很多一些的政府政策方面的扶持的话，你们会怎么去看？团队有今日即系呢个发展嘅速度啦，当然系因为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帮助啦、嗯。你们其实在会怎么去看这一些的计划对你们实质的一个帮助呢？
0: 咁頭先有提過啦，即係話政府嗰個嘅當經濟政策咧，就令到我哋喺投資啊同埋業界各方面嘅一個好穩定嘅方向啦。咁、
1: 嗯、
0: 而數碼港嚟講，就係一個當然非常重要嘅一個嘅團體，咁對我哋幫助咧，由低温喺沙盒呢個政策。呢個項目曬底下咧，由第一天咧已經一路幫我哋知道依家同埋繼續。
1: 嗯，
0: 咁嗰個嘅情況係點咧？因為我哋當時去申請沙盒嘅時候咧，我需要一個嘅測試地方。咁香港要揾到一個嘅符合民航處嘅要求個測試地方咧，寥寥可數。咁、
1: 嗯、
0: 對我嚟講咧，數碼港係寥寥可數之中咧，數碼港係唯一。咁、
1: 嗯、
0: 亦都得到嘅支持啦，咁即係寫信去 support 我哋即係做呢件事啦。咁所以由 day one 開始就已經幫手啦。咁跟住呢就之後就做咗好多嘅一啲唔同嘅推廣啊，做咗唔同嘅演示呢，都係喺數碼港度做嘅。
1: 嗯。
0: 包括我哋申請到入選到呢個沙盒嘅時候呢，我哋需要做好多之後嘅 follow up 嗰啲嘅演示嘅。
1: 嗯。
0: 咁全部都係因為數碼港呢個條件我先可以做得到。
1: 嗯。
0: 如果冇呢個條件根本就做唔到。咁同埋後尾呢亦都有所謂數碼港亦都搞咗一帶一路嘅 VIP tour 去到、
1: 哦、
0: 喺數碼港嗰度呢，我哋做到啲演示啦，亦都將呢個 idea 呢推廣去到一帶一路囉。
1: 嗯，
0: 咁直至到最近啦，我哋就讲緊呢个嘅新嘅牌照啦。
1: 嗯，
0: 咁所以我讲呢就好到点呢，就将佢哋喺呢家现有一个叫 Vertiport 啦，即係垂直升降机场嘅旁边，佢哋就好支持咁样为我哋去又唔能夠完全話叫改建嘅，但係咧增加啲設施咧，令到我哋可以變成一個嘅做到呢個牌照嘅培訓嘅地方。
1: 嗯，
0: 咁呢個係全香港係冇嘅，呢家係唯一一個地方。
1: 嗯，
0: 咁就再加上咧，佢哋喺室內另外有一個咧就係無人機嘅運動場。
1: 嗯，
0: 咁嗰個咧就係一個更好嘅配搭咯，因為
1: 俾無人機做運動。
0: 俾无人机喺无人机可以无人机可以喺度飞。
1: O、okay, K， 即俾佢玩嘅
0: 系啦，机场
1: 我哋只可以喺其中一个角落头嗰度。O K，
0: 啊落晒网嘅，有晒保护网嘅，系、
1: 哦、
0: 啦。咁变咗咧就系呢个就系室内咯。咁室外头先讲到一个标准嘅训练嘅地方啦。咁而且当然啦，即系数码港都出咗名啦，对住个海系好靓嘅风景啦。
1: 嗯，
0: 咁周边啲 building 啊。咁又有好靚嘅風景、
1: 嗯，
0: 又有一個好靚嘅場地。咁同埋咧就係、是所有嘅條件係符合到物流處嘅要求。咁、
1: 哦、
0: 再補充咧就係、是、譬如話有時喺數碼港裏面咧有啲地方可能都係。

0: 受到一個嘅空域或者係民署個規例嘅限制嘅時候咧，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數碼港亦都係幫手去即係去商討同民署商討呢件事。
1: 哦，所以如果你們去商討的話呢，就很難。上次不是說嘛，如果說要在一個什麼500多米的一個位置去拍攝，即係無論你幾大粒都好啦，或者說你要做的這件東西多麼厲害都好，總之你說服不到他，這件事情就不可以。
0: 對。
1: 但是如果在可行的一個範圍之內，如果有一個大型的團體或公司幫你們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的話，可行性和效率就會高很多，是嗎？
0: 絕對係，好 well connected 啦，因為平時同官員啦，唔同嘅部门啦，登经济又好，民航处又好，运防局又好，咁都系一个即系长期一个好密切嘅沟通。
1: 哦，要不然你们要一个一个自己去对接。
0: 冇错啦。
1: 哇，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事，所以大家不要听到，Alan 有无人机，我又有无人机，我可唔可以做呢一样嘢咧？但是这个其实真的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0: 系啊，
1: 其实刚刚说到这一些公司方面一些的发展，当然要有社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方面权力的一个扶持之余呢，我们也知道市场的空间非常重要。你们未来呢会主要聚焦在香港的市场，还是欧美市场，甚至是我们看到更加多的一个市场可能性呢？
0: 我哋呢间系积极咁样做好中港嘅市场啦，即系其实就系主要利用翻中港背靠中国嘅技术，同埋市场嘅优势嚟做好香港嘅市场。咁而用香港呢个model 咧，作为一个例子，系推广去一带一路先同埋国际市场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嗰个嘅一个生意上一个嘅即系战略嘅模式。
1: OK， 其实从中港开始做一个推展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很多人都说嘛，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无论是香港我们看到这一个地区的一个发展，还是看到内地不同像深圳啊、大湾区，甚至我们看到北部的一些的城市啊，其实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需求。所以市场到底对这一些的飞行，再加上有一些的数据这样的一个行业，会怎么样去看呢？这个很在乎就是未来市场到底可不可以跟政策有更加多的一个紧密的合作。其实 Alan 你们会怎么看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呢？可以做到几大呢？其实这一盘生意
0: 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同埋就亦都因为呢最近的跟中国最大的培训公司的合资啦，咁令到我们更加有底气呢，就相信喺呢个发展，即系话喺香港立足香港嘅时候咧，再将佢推广去到一个一带一路同埋国际市场。咁我哋非常之有信心，同埋咧亦都定即系希望咧，即系香港呢个平台咧可以帮助到中国单经济或者无人机嘅相关嘅机构，通过我哋平台就出海。咁呢个讲緊系一个即係如果喺國內嘅估算咧，係講緊一個嘅萬億嘅市場嚟嘅。咁而我哋希望喺國內嘅萬億市場咧，可以通過我哋喺作為香港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點樣增值咧？其實我哋就係會逐步咧，呢間係通過培訓同埋考試咧，建立一個嘅一個國際嘅標準。同埋牌照。咁由于呢家係有咗中国最大嘅培训公司同我哋合资咗呢，咁我哋呢个有呢个资格去进行或者係发展呢件事囉。咁而就将佢推广去到一带路同埋国际市场。
1: 是。这个推动的过程可能需要的时间跟这个过程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以前就说哇又有十年压着，现在我觉得真的不用。现在真的如果市场发展的速度快的话，就这个2020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盘的生意，可能很快市场方面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而且对接的也要速度也要非常的快。所以呢，作为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的例子而言，Alan 也要加油啊，就是更好的去 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发展。我这中间我还真没想到，现在对于一些的地缘政治也可以给到你们这么大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冲击。但是无人机的可能性非常的多，这也要在无人机到底技术方面的一个发展潜力会怎么样。但是当你们去结合到无人机跟这一些的数据相关的一个需求在里面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新的一个

0: 想法组合嘛，我们说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可以在未来帮助到更加不多不同的一些的行业的发展，甚至是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愿意可以看到。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的时间访问时间有限呢，之后时间希望邀请到 Alan 呢能够跟我们分享到更加多有关于行业方面的发展，未来走出我们的亚洲市场的时候呢，也记得上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到底海外市场会有哪一些新的需求。今天非常谢谢 Alan，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感谢阿明，也感谢嘉宾给我们一连两个星期聊到这个飞行数据还有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么相信呢，未来这个 AIG 这个领域方面呢会有更多的贡献。那么大家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会有的飞跃大中华节目。前半段部分呢我们固定会有子燕呢和大家去各地看一下最新的发展情况，聊很多方面的话题，也聊 AI， 也聊科技，也聊经济，也聊一下香港和内地大湾区方面最新的这个发展融合的情况。而每个星期去到后半段的部分呢，阿明都会准备这个专题的节目和大家呢最近就是看一下这个科技产学研方面的话题。那么之后又会有怎么样很吸引人的这个大湾区最新的发展趋势呢，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也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相约呢下个星期星期天的时间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继续在 AM 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在飞跃大中华，再见了。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选择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旅途再会。

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除疤的护理，就算被爱愈合都剩下。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早上6:30正式启用。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以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吉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很好，形容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希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这次活动也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诗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比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希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表示，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也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声明指，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经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作，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把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

0: 18-2026 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12: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13: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12: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13: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14: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5: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4: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15: 音乐。
16: 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来到我们下午的2点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普通话台好音乐周日版。明明将会在这里跟大家跟一些的经典金曲伴随着这一个下午悠闲的时光。最近天气非常的，我们可以用舒适来形容啊，因为香港美妙的秋天呢，本来在一年当中的日子就不算多。但明显10月份的到来，秋意方面渐渐的浓厚。每一次一聊到秋天，秋天一到来或冬天一到来，你都会闻到一种秋天或者冬天的味道。今天我们伴随着这些的味道，听一听秋意渐浓的歌曲。这一期的歌曲很多都是凄凄凉凉、悲悲戚戚的，这也可能是大家对于秋天的一个定义。始终春夏秋冬有这四种截然不同的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好样音乐人，带着他们已有些许秋意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属于他们的音乐故事。今天将会有我们的张丽颖、 Jimmy 以及我们的丽珍的出现，当然还有他们的歌、他们的音乐。说到这个秋意浓的话呢，当然要跟大家听一听秋意氛围的歌。哎，这一首歌曲是不是有点熟悉？对，因为广东话版本的这一首歌是张学友的《李香兰》，但是你听过普通话版的吗？普通话版的《李香兰》，张学友的《秋意浓》。跟随着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样的一个心绪，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秋意主题。

今天我们用张学友的《秋意浓》开启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跟大家迎接一下秋天方面的氛围。很多人都说秋天是一个人慢慢思绪渐重的时刻，而当然这些的渐重会不会也就是因为秋天让你感到了一丝丝的凉意，一丝丝的寂寞呢？接下来莫文蔚这首《寂寞的恋人》啊，两个人会寂寞哦。

所以寂寞并不是一个人的专利。多少人跟在你的身边，围绕在你的左右，都有可能感受到寂寞这两个字，哪怕你正在想着他。明明这一首想着他真的可以说是90年代末的香港流行歌曲当中内敛而成熟的声音。爱情的苦跟甜，迷惘与深陷，都在这首歌的选择爱你是我情愿体现。在这一个秋意渐浓的时刻，想到了他吗？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今天好音乐周日版，明明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秋天的意味。秋天很多时候就是伤伤心心，好像落落泪泪的感觉，所以秋天会是一个让我们深刻反省感受爱的时刻吗？当然今天我们也会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的好样音乐人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很多人的故事其实都是开始在一个比较话剧性的节奏，比如说他爱上了音乐，他人可能不在香港，他遇见了很多的人，感受到了很多旋律带来的希望，所以抱着这一些的心情，带着他的音乐回到了香港之后，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今天小时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Jimmy 张天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歌。这一次他的歌是一个成长路线的歌，而且这一个成长你会感觉到这么奔放这么活泼的小女孩，哎，她变慢了。跟着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的主题一起变慢了。那么在进入到 Jimmy 的分享之前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些的好听的歌曲，一起感受秋天这种思绪的纷扰。张信哲，别怕我伤心。多久没有跟人谈心了呢？秋天，今天，今晚，会是你想谈心的时刻吗？

张信哲这首《别怕我伤心》会让你想到了你的故事吗？当然这个秋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听故事的时刻啊。那么第二段的故事为大家带来黄品源的故事，发生在不是很久的以前。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唱作的一个歌手，而很多的 demo 石沉大海之后呢，他当时的女朋友其实很鼓励他，相信他一定会红，但是正因为太爱了，怕自己会成为他音乐上面的阻碍，所以隐瞒着他转身离开。而这首歌正是他一滴眼泪写出来的。

0: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跟随着这样的心情来到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本的好样音乐人啊，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快乐的情绪吧，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张婷 Jimmy 回到我们的周日版时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这一次的他在不断的长大，给大家全新的感受。
1: 好样音乐人，
0: 好样音乐周日版，那来到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今天我们的张婷 Jimmy。
2: 你好，大家好，
0: 一段时间没有见了，
2: 对，好久不见了。
0: 上次还带着一个运动满满的一个状态过来，从运动产生了一个灵感。哇，这一次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怎么读歌名，好不好？
2: 好，
0: 我们开课了 ，Jimmy 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同学们。
2: 其实我想你猜一猜，
0: 你想我猜一猜 ，OK？
2: 怎样读？因为有好几个 version。
0: 好几个 version
2: 也挺特别的，
0: 很多人都是用数字嘛，
2: 嗯，
0: 数字的方法去读嘛，
2: 对。
0: 但你自己一开始设想的这个不是数字来的，
2: 是分数。其实我
0: 是分数，
2: 对，我想就是延伸那个 sporty 的那个感觉，
0: 哦、
2: 嗯，所以它是一个分数比分来的。
0: 哦，它是一个比分来的，
2: 对。
0: 我突然之间觉得这件事情又升华了。我一开始以为这就是一个数字的一个状态，我还想说啊，这个如果是数学的话呢，应该怎么样去除下去啊？在28%18%啊，或者18%28%啊，这样那段那啲。
2: 就是有啊、行内的人，他以为是 call time 28:18，就是凌晨的四点
0: ，
2: 对。
0: 哇，
2: 那我 interesting， 因为我没有想过有其他可能性。
0: 你当时写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没有想到那么多。
2: 对，我一开始就是想要当分数这样。
0: 所以谁知道这首歌出来之后，大家第一件事情首先想说
2: 怎样读啊，
0: 到底这歌名是什么，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
2: 对，
0: 哎，很好啊，开始到大家的这个注目啦，已经。对啊，你管它是什么黑猫白猫的，对不对？
2: Uh-huh.
0: 这一次是一个比分，28:18。
2: 对，
0: 是什么？是哪个队对哪个队？
2: 自己对自己，就是28岁的自己对18岁的自己。
0: 哎，你这样，因为我每一次见到你，我都在想说，哇，这个孩子已经到了27岁了吗？然后今年就这个孩子到了28了吗？
2: 哎呀，就是啊，刚刚生日。
0: 刚刚祝你生日快乐，
2: 祝我生日快乐。
0: 哎，这样我们把这件事情反过来，你永远的岁数就是右手边的那个18，28是 in the future。
2: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18就是啊，feels like 18岁 ，forever 18。
0: Forever 是吧？对、其实这很多人都把这个自己的年龄会做一些对比嘛。像最近其实我们还做一些的访问，比如说有一些是17、18岁的运动员、小女生，然后她代表香港去参加比赛。哇，那一瞬间我在想，我17、18岁的时候到底在干什么？你现在其实10年的时间，我们说其实说长，在人生长河里面其实并不长，但是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年轻人来说，这10年很宝贵。因为从18岁正能就是开始，你真的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在做什么、又开始可以慢慢脱离背后魔爪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一首歌是写满了你这10年对自己的一个前后对比。
2: 也可以这样说、以前总是觉得就是大人好像要什么都懂，什么都已经知道这样。
0: 你现在是什么都知道的大人了。
2: 不是，就是28 哦，还是像一个小孩一样，就是啊，还有很多的好奇心，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想问想学这样。
0: 所以我们以前

0: 那大人跟我们一起成长啊，就是我们十八岁的时候觉得二十八岁是大人，当我们到二十八岁的时候，我们觉得三十八岁是大人，三十八岁的时候觉得四十八岁才是大人，这样子。
1: 对 对，
0: 永远都会看着年龄。其实年龄对于香港的女孩子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束缚在里面的，就觉得我二十岁要做什么，三十岁要做什么。你自己其实当年思考过这件事情吗？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张天颖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没有。我这边没有，可能因为我在外国，很多女生长大了变那个成熟的女人，她们是非常的 proud， 还有她们是很大方去分享自己的年龄，比香港的女生以前总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要问一个女孩她几岁是很危险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可能在外国长大的话，我觉得很多 professor 啊，老师也是就是 age gracefully， 就是他们很拥抱自己的成长年龄这样的。所以我以前没有太去想我二十八或者是三十八的时候怎么办怎么算，可能没有去想太多太负面的，反而就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吧，就是要回香港住还是来外国发展这样。但是没有去因为年龄而觉得有一些东西要去做。但是其实现在有了，回去香港之后就
0: 成长了。
1: 我感觉到我的家人也会问呢，你十年之后还想在这个行业发展吗？
0: 你当时的回答是什么？
1: 想啊。
0: Yes 啊，当然啊。
1: Yes, 我觉得我这一个辈子也会
0: 是 Forever yes，
1: 围绕着音乐，不知道用什么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什么岁数，我也会继续跟音乐的东西有关去做的。
0: 总之无论如何去到哪里做什么事情，音乐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重心之一。
1: 我觉得是。
0: 你觉得是？
1: 对。
0: 哎，刚刚其实你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词，因为刚刚张天也提到女人。其实你小的时候甚至你现在会想说怎么样去定一个女孩跟一个女人，因为十八岁肯定不是一个界限，因为现在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你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1: 哎呦，
0: 这是真心的笑，我告诉你，访问到现在的真心的乐出来了。
1: 不是，我是在想是好事吗？是一个好事吗？其实我觉得
0: 你很想给人一个女人的感觉是吗？
1: 也没有了，我觉得是看情况，
0: 看情况。
1: 我希望就是在适合的场合
0: 变成女人，
1: 可以是女人，需要我变成一个女人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如果在爸爸妈妈面前就立刻变得小孩。
0: 身体健康，生活发财，来世到老。
1: 或者是在可能我的有时候跟那个中学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小时候认识的那些朋友，我也会发觉我会变成那个就是蹦蹦跳跳的那个张天颖，也
0: 是不是？
1: 对，
0: 你会马上回到以前的状态。
1: 对，就是很奇怪，
0: 很奇怪。就是他又会有一种气场，就是让你某一个瞬间回到去以前的记忆里面的自己。但是他们呢，他们长大，他们的十八跟二十八岁，你觉得他们变化大吗？其实
1: 我看到我的朋友从那个校服到 OL 的那个
0: 小高跟，
1: 其实是有一些我觉得总是有一点太不适合他们的感觉，但是其实他们真的是长大了，其实我也长大了，我要记得。对，
0: 哇，哎，这首歌其实也在提醒你自己，你长大了。
1: 我长大了，但又不是说以前的自己跑掉了，他还在里面，只是我觉得以前的自己就比较冲吧， 大胆一些。现在那个胆是还有

0: 对焦了，哎呀，
1: 哎，这一次，刚刚一开始不是说嘛，这首歌名到底怎么读？我们知道他是用18岁的张天颖跟28岁的张天颖做了一个对比，它是一个分数来的，它是一个对比来的。你最原始、最根本教我们一次歌名应该怎么读？
2: 哦，就是28:18。
1: 哎，这个听上去觉得未来是不是会有38:28？
2: 哇、哦！可以啊，可以再做10年后再做一个歌曲。

0: 人长大之后他会考量的东西会多了。而这一次的旋律呢，你自己在这首歌里面，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方面，你会最喜欢哪一部分？
1: 哇
0: 哇，
1: 因为我很少去找其他人去做词，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一次是有 surprise 的。
0: 嗯，
1: 因为他真的，我真的
0: 什么都没有跟他说。
1: 有，我们有聊天，
0: 有聊天，
1: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个用词是我这一辈子也不会用到的词语。
0: 哪个？
1: 很难呢、啊、就是他的比喻啊，就是他用的方写的方法吧。因为我、
0: oh.
1: 我的中文不是太好，就是我想的什么就是写就是很直白。我的歌词通常就是有口语啊 slang 啊，
0: 嗯嗯，
1: 但是他的那个手法是很漂亮的。
0: 哇，很哇，你用漂亮这个词语去形容哦。
1: 嗯，有那个哇，普通话不太懂，
0: 广东话我们来吧。
1: 桃红十八碰到起我心动、哦哦、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说以前一见钟情完了，就是但是他年轻用了桃红十八来比喻这样、嗯、我就觉得哇，我中文就是词穷哎。
0: 因为他其实我很喜欢中间有一句小歌词，它就是漫步漫舞
1: 小
0: 碎
1: 步，嗯，
0: 好喜欢这个，就是很有画面啊，想象啊。
1: 以前就是大踏步就走着奔跑，现在就是穿着那个小高跟就是。

0: 哎，慢慢的走，这样，
1: 对，想的东西多了，开始去踌躇的东西也多了，所以小碎步会开始慢慢的出现。在这一首歌呢，其实你在演绎的方法里面会更偏向就是以前那一种大胆的往前冲，还是现在的小碎步？
0: 哦，真的很小碎步。我的歌曲以前可能harmonies 还有doubles 就是垫在主音下面，有可能不多于20条，因为就是主音已经很足够了，就是
1: 对，
0: 在很大力的很
1: 很丰
0: 冲。
1: 富。
0: 对，现在主音是比较气声，所以呢，变成了下面的那个和音也多了很多不同的 layers 这样。我特意选择了一个比较轻声的方式去唱，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感情很浓烈，虽然现在也是，但是希望表达出来的没有很多，所以就唱的时候也唱的小心一点点，就是小声小声在聊天这样的，
1: 其实也是第一次去做这种小声聊天的一种
0: 也
1: 尝
0: 是
1: 试
0: 也
1: 吗？
0: 是。对于以前那么 groovy、那么多鼓、那么轻快的，我一定是比较可能呢有 accent 的唱，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是第一次尝试这个小声小声的小碎步的唱。
1: 哎，很好奇，我就是很想问那些就是改变自己唱法的那些歌手，就是你更喜欢哪个方式？
0: 没有喜不喜欢了，就是觉得这个适合这个曲
1: 这个
0: 风
1: 曲
0: 还有
1: 风，
0: 主题。
1: 但如果说累呢，就是有没有哪个唱完之后，你觉得心情会可能会更加的放松，或者说，因为有可能你宣泄完之后，你就觉得哦，太好了。
0: 的确是，
1: 的
0: 大
1: 确
0: 声，
1: 是，还
0: 对，
1: 是喜欢以前大声的。
0: 也不是这个没有想很多要
1: 啊，
0: 释放出来的感觉，好像是聊天，
1: 聊
0: 那
1: 天。
0: 个真的是哇。感受在里面藏了很久，要一下子放出来的感觉，这个就是我告诉你，我现在 I'm calm and demure 平静的，没
1: 啊哈。
0: 有什么可以影响了我了。这样也是一个 statement，比较 calm 的一个 statement，所以唱法也不会同。但是你说累，其实这个比较累，用的气很多。
1: 不是说以前那个，我想喊出来，我想叫出来就直接出来的那一种，
0: 对，
1: 你要去吞，去找到那一个声音。大人的世界有时候是这样，我们要去找到别人觉得 OK 的那个你啊。
0: 我也没有太介意人家觉得我怎样了，但是自己想这样，
1: 就这样。
0: 就这样，对。
1: 所以你是有一个小女孩灵魂的女人。
0: 所以这一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时候，我跟填词人 Jim 去聊天的时候，他问我28跟18什么分别，但是我好像就是有一些九不搭八的，因为我搭了，
1: 搞五搭八，九不搭八，
0: 是不是这样说？九不搭八，就是我说了，其实我还是一样啊，这样。他问我有什么分别，所以有一个 message 在这一首歌里面，就是其实你成长不是跟你以前的自己说再见，是你带着他一起走，怎样？
1: 哎，其实他很能够揣摩到你那种小心思，我觉得。
0: 对，有很多，其实有很多歌词都以一开始录音的时候不是太 touch 到，但是
1: 越录，
0: 越录哇，我
1: 哇！
0: 说 Oh my God，他有一个是因为我 cocktail 我喜欢喝 Bloody Mary，就是有伏特加。
1: 对对。
0: 他就是特意写进去，这样就是很多就是
1: 哇哦，
0: 很张天影的东西，他放在里面。
1: 所以这就是每一次好像开盲盒一样，我觉得如果让别人去帮你写旋律，别人帮你去写歌词，以后还会想多一些这样的合作，还是自己的歌曲自己拿捏会更倾向？
0: 我觉得这一次挺好的，英文就是自己，那我要写的就写了，中文就找人家。挺好的，我中文也不是太好，所以给人家 他们做他们比较擅长的东西也挺好。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每，我觉得这一次跟张天颖聊天，每一句我都觉得你好像又比对上一次看到你

0: 又往前走了一步一样。
1: 哦，上一秀是怎样的？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很冲啊，感觉上就是活力满满的感觉啊。
1: 哦，就是 pickleball
0: 打对，因为一开始咱们就在聊运动嘛，上一次一开始。那这一次我感觉到就是，你很多小细腻的心思开始越来越浮现出来了。
1: 嗯，对，开始做瑜伽了，
0: 开始做瑜哦，真的，okay, 跟运动原来这么有关系。我们
1: 现在皮拉提斯
0: 哦，所以你现在在玩皮拉提斯
1: 啊？
0: 慢慢的在玩，
1: 其实一直都有在
0: 有一点，
1: 对，什么也做一点呢？
0: 嗯，可能纯粹是因为这一首歌《28:18》嗯。把你的小精致带出来了，
1: 或者是以前没有太说这些很内心的、嗯、
0: 内心
1: 长大的这个题材是真的没有太说过。
0: 比起什么失恋啊热恋啊，其实长大这个题材让人更加容易有那种内心灵魂的一个共鸣、
1: 嗯、
0: 对不对？
1: 也可以是这样，
0: 也可以是这样、嗯、所以嗯，未来的曲风我们可以期待张天颖、哦，
1: 好的，
0: 我们可以期待更加多不一样的一些的东西，因为这首歌确实给大家带来很不一样的张天颖。
1: 对，没有做过这个 breakbeat 的曲风。
0: 嗯，未来尝试，现在有没有计划去尝试别的不一样的曲风？
1: 有啊，
0: 嗯，
1: 只是没有发。
0: 只是没有发，大家小期待一下。
1: 好的，
0: 我们继续期待一下之后呢，张天颖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更多的 surprise？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我们下次 surprise 再见喽，
1: 下次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天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约5分钟，比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也有盛世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在1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他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也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经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更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在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和职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职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数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名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职业程序及职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名相关考试每2年举办一次。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很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 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

0: 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遇到犬只有攻击意图，甚至真的冲上来咬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正确呢？让 IACP 认证训犬师文凯教练为我们讲解。
5: 我会选择企喺度冷静，因为如果你太过唔冷静啦，亦都会令到狗仔因为惊啦，或者刺激到佢嗰个攻击性会系持续。因为我哋要知道咧，佢嘅状态嗰个攻击嘅状态系会随时间而减弱嘅。所以如果你企喺度，咦佢发觉你，咦唔系，原来冇事嘅噃，咁可能佢会褪后几步去睇定啲先。就总之我哋唔好刺激佢。
4: OK。
5: 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已经当时候咬咗我一啖啦，其实我有好多片都系我俾只狗真系咬到嘅，我都系企喺度，唔会走去吓佢啊，唔好做一啲吓亲佢嘅行为，咁样会令到佢更加容易攻击。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
6: 好样，
0: 音乐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下午两点到四点时段的我们的星期天的音乐 Me Time 就要继续了哦。今天明明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有一点秋意的歌。所谓有一点秋意，其实怎么去界定呢？到底是一种凄凄凉凉的感觉，还是说有一点凉爽愉快的感觉呢？在秋天呢，很多人都说是情窦逐渐发酵的时期，进入了成熟期，进入了一个胡思乱想的时期。其实人为什么胡思乱想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不清楚嘛，他不知道嘛，所以他要去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继续跟大家度过我们的音乐时光，一起感觉一下这一类的秋意。在你猜我猜，一起在猜猜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迎来我们的好样音乐人。今天他也会带来属于他的音乐，他的音乐背景其实也是一个猜字。我猜你喜欢我，但我不确定。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之前呢，我们来听一些经典的歌曲。到底不确定会带来什么呢？你会发现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8: 我知

这首原本是为阿妹打造的一首歌曲，从孙燕姿的口中，这样的一个音调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呢？当然阿妹的歌还是要让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听一听那种的撕心裂肺的感觉。这首歌我无所谓，有的时候猜不猜的无所谓，但其实背后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情感。而这首歌歌名也很有趣，纯纯就是因为说了一句我无所谓

0: 跟自己诉说，有的人会走去街上，一步一步地踏出自己的脚印，用时间，用步伐，用行动来进行挽回。郭富城，痛苦。
1: 你未亮亮长街中，夜雨的前面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

像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

善全情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如果你知道那一个心痛的瞬间会来临，你会跟他说我宁愿你从来没有来过吗？如果说秋天就是让我们去反反复复思考自己过往这些痛苦的时刻，你也会说秋天别来吗？

0: 所有的 deadline 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每一个季节的韵味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来自伍思凯的《秋天别来》，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好样音乐的周日版的时间，今天明明将会跟大家一起欢迎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人丽珍。丽珍啊，每一次用普通话说她的名字就有点这个是谁？今天其实他会带着他的歌曲上来，这一次的歌曲呢也让人有一点点觉得好可怜的感觉。所以呢，其实怎么样去思考这个位置，到底他的 hashtag 会是什么呢？很多时候都是要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而听完他的这些的歌曲，不知道你会不会对完美后辈有另外的一个想法呢？很多人说后辈其实在爱情当中会是一个死局，你既给希望自己，又把自己的路给堵死。所以啊，到底爱情这个小玩意儿啊，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尤其是对待一些不太可能成现实的事情，甚至是你正在排队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降临的事情，期待失望每天反反复复，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有的等是有前因、有前故事的，但是有一些的等，只是无谓的在等待一些的希望。当年这一首可以说是《姑娘冰》给给叫啊，这首歌当年真的是对冰的一个理解，就是《七友》这首歌。刘亚文的这首歌陪伴着我们的成长，但是它又是什么样的冰呢？这一首歌。

0: 当年的冰只有观音冰，现在的冰有很多很多种的说法，但是来到了2026年，丽珍连冰这件事情都要追求完美。丽珍完美的丽珍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完美后辈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人，
0: 中日版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人继续有梅梅和小北，
2: 还有力争完美的丽珍。
3: 大家好，
4: 可每次都要咁样俾人听。我记得你之前在访问里面说，其实每一次有完美这个词加在你身上就好累哦。
3: 不是很累，是很有压力，
0: 很有压力。
3: 但是啊、我之前已经有想过，假如有一首歌曲啊、然后它的名字是跟这个丽珍完美是有关系的话，那挺有趣的。
2: 哦、
3: 所以在我没有想象的情况下，突然之间
4: 就把这个词给你了，
3: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
2: 是吗？你是有用什么念力，希望可以把这两个字能够出现在自己的歌曲里
4: 面？你对他做了什么？
3: 我没有对他做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啊，当你去想得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天上就突然之间会给你的
2: 啊，
3: 对，就是一个 manifest 的效果，
2: 还是一个缘分？
3: 对，还是一个缘分。
4: 哦，你是相信缘分的人？
3: 我相信缘分啊。
2: 怎么了？
3: 还有这个吸引力法则是吗？
4: 对啊，吸引力法则。
2: 对对对对对啊，对啊。
4: 因为他这一次的歌是这个后辈嘛，我就在想说，这中意当兵做兵的人呢，应该就其他东西都不太介意。
2: 没有，但是这首歌曲叫《完美的后辈》嘛，
3: 对，
2: 所以完美的一个后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3: 就
4: 差了那一点吗？
3: 哎，你看到这个后辈，这个后就是有一点不同的，是那个等候的
2: 等候的后，
3: 对，就是好像我们当在等待一段感情或者是爱情发生的时候，其实那一段关系还有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最好的，就是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啊，不一定是当兵是吗？有可能是你觉得暧昧的时间啊，你跟你的对象有很多事情都不会直接讲出来，但是大家好像会感觉到那一个感觉，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会做很多东西，假如你会做很多准备功夫这样子啊，当你跟别人暧昧的时候，那应该是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但是同时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好的准备自己。
2: 嗯，
4: 因为我看他的 MV， 你知道他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在想，女孩子肩头都已经躺到了你的肩膀上了，这个还没有破除暧昧吗？现在暧昧这条线好难拿捏哦。
3: 对，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同的关系的名词嘛，什么 exclusive 啊，什么恋爱之前的啊，谈恋爱啊这样子，那 pre-partal 这样子的意思。
4: 对，
3: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算有可能有一些的

0: 身体的接触都不代表就是你们真的是在一起这样子。
1: 因为也有很多人是很 enjoy 暧昧的那段时间的，他就很想就是不要去表白，不要去啊。
0: 有时候就是踏出那一步的时候，那有机会，那个关系就会被破坏的。
1: 嗯，然后你收到 Serena 的给你的这一份礼物之后，你第一个感受是如何呢？
0: 我觉得缘分真的很厉害。如果想要有完美这个字在歌曲里面，就是前一天我在跑步的时候呢，想哎，有一首歌有可以从丽珍口中唱出来，有完美这两个字是非常有趣。然后隔天我收到歌曲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名字，对，所以就是非常神奇。
2: 就是吸引力法则就成功了。
1: 对啦，因为他脑子里边一直想念着完美，然后就想念着完美。
2: 而且这一次还是追寻着这种复古风，但是不老土的那种复古。我知道丽珍就很喜欢找这样的一个方向，就又要有点浪漫，但是又很 grand 的那种感觉。这一次达到了你觉得完美的那个状态吗？ grand？
0: 我觉得可以的。我觉得真的可以做到那一个感觉，就是有时候谈爱情嘛，就好像谈失恋啊，或者是谈到爱情非常的热烈的一段关系的时候，但是其实在开始之前这段关系其实是最 elegant 的，对我来讲就是大家都还有
2: 好享受，
0: 大家还有一些距离啊，大家还有一些距离，但是当你在一起或者是一起一段时间之后，那就是相处比较多是有关于大家怎么跟对方了解对方啊然后迁就对方啊，但是在开始之前那一个部分是大家对 elegance 的一面会检视给别人看的。

0: 为什么你这么钟情这一类的曲风呢？
1: 我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就真的听很多90、80年代的歌曲，对，就是我爸爸妈妈在家中会听的东西。然后当自己长大以后啊、去不同地方旅行的时候，也很喜欢换一些就是啊、二手的衣服的店铺啊，还有就是一些卖古董的地方啊、特别是一些卖一些黑胶唱片的。的一些地方啊，还有一些 cassette 的地方，都是我自己非常去逛的、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很有故事，就好像我每一次看到一张旧的唱片的时候，那我会想，像一个拥有这张唱片的人，他的故事是什么？然后他在什么情况下去听这张唱片？那所有的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
0: 很高级啊！这个，
2: 但是去某一些的国度啊，或东南亚的话呢，你就不要随便乱买
1: 了。对，
2: 里面可能
1: 我会去看，但是我不会买。

0: 为什么还是那么钟情黑胶啊这一类这么、嗯、这么复古的东西呢？
1: 啊、因为听上去的那一些声音的、嗯、的感觉是很不同的。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用这个啊 digital 的平台去听音乐的时候，那有时候你听到一首你不想听的歌曲的时候，那你就啊飞到那一首，对对对，你就会飞。然后啊，但是听这个唱片的时候呢，啊，特别是黑胶的时候、嗯，那你不能直接跳到下一首歌，
2: 忍耐。
1: 因为对对，你需要忍耐。还有就是，你可以听到创作的人他们在排列歌曲的时候，可能每一首歌跟每一首歌之中的连结是很不同的。比方说，我最近啊、在一个二手的The Market 里面买了一张就是 Earth, Wind and Fire 的唱片，嗯、然后是好像叫做 I Am 的一张唱片。然后我发现他每一首歌曲之间的联系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心思在里面啊，那你很 smooth 的不会知道突然之间从一首歌放到第二首歌，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去听一张唱片是特别有味道的。对，
2: 这也是我今年跟很多新人，就可能他们偏更多自己独立、自己打理自己的音乐事业的那一群嘉宾，他们很多人都在说，他们在做属于自己的专辑的时候，很想就像刚刚丽珍所说的，每一首歌之间它会有一些的联系，它会有一个故事，
1: 对 对, 对，
2: 是一个完整的东西，然后送给粉丝们、嗯、这样。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最近香港我们唱片业很多时候做都是单曲。都有很多这个可能情况会发生，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创作的时候，也会很想要就是模仿那个年代大家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一首不同的单曲发布出来，反而是这真的是整个概念，那是整个好像一套戏这样子给大家，当时是听的不是看的东西这样。
0: 嗯哼，这首作品你觉得自己唱啊或者是演绎啊完美了吗？
1: 嗯，我觉得一定不会有最完美的情况呢，但是就是有一些不完美才会让这些歌曲有味道。
2: 有味道、
1: 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之前唱歌的唱法其实不是好像这样子唱的。这一首歌我其实用了一个比较低沉的声音去唱，还有就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 brief 的声音，那你听上去会比较多一些的
2: 耳语。
1: 对，但是以前我唱歌呢我老师教我唱歌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想要得到的这一种声音，那就是声带的
2: 震动的
1: 闭合，对对对，震动、啊、还有就是那闭合是比较厉害的、嗯、但是这一首歌的唱法呢，我就放弃这个部分反而是从这个感觉入手。对，就好像我讲话的时候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就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感觉。
2: 丽珍趴在你的耳朵旁边给你唱歌，
1: 对对对，就好像是在你的耳朵旁边唱歌的感觉，这样
2: 子。好不一样，
0: 好不一样的感觉。你自己喜欢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当然需要时间去习惯。

0: 我觉得这整个感觉来讲是比我以前的唱法是有 feel 很多的，
1: 而且没有那么累，会不会？
0: 对对对其实不会，其实
2: 更累，
0: 对，
2: 更累。
0: 你可以幻想一下，就是假如你声带是闭合的，然后当你把一些气流通过的时候，那它就非常健康的在排动，
1: 在排动。
0: 但是对对对，
1: 我刚听这个声音，
0: 对对对，
1: 你就要想、
0: 就是、
1: 海狮的那个。
0: 对。然后，但是你没有把它的闭合完成做好的时候呢，那你就很容易把你声带旁边的那一些肌肉就很容易脆到它会受伤。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讲话太大声要了这样子，比如你在小巴上面讲要了，那你讲两次三次，那你的声音就会沙哑了。
1: 对
0: 对，其实原因就是这样子，你没有把那个闭合做好。
1: 哦，我的天啊，
3: 哇，这好高级的一刻哦。
1: 对啊，而且你知道在后面歌曲最后那部分，我记得你跟 Perry 其实有聊过，说把那些复古啊卡塞达的那种音乐的那种感觉加进去，特意的。
0: 你听到就是最后有一些 fade out 嘛。
1: 对对对。
0: 那 fade out 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很多的 DJ 会有这个方碟的 party， 然后他们在把一首歌到另外一首歌转换的时候呢 ，fade out 都很容易让他们把另外一首歌打进去，
1: oh.
0: 所以我们用这个fade out 的原因就是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会看到最后一段的副歌，其实我们没有再唱的，我们是把之前的一些声音剪下去，就是好像有时候听到，有时候听不到的一些状况。那就好像一些以前听这个 cassette 带的时候的感觉。
3: 所以大家听丽珍的这个访问，听着她的这个解说，然后再一同时间听歌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德州。
1: 如果你看的话呢，你可能马上回到那个年代感。Rola 这件事情，我想问一下小飞，你小的时候玩过吗？
3: 什么东西？
1: 就是踩嗰啲 roller 啊，咪叫，
3: 就四个碌嗰啲，
1: 四个碌嗰啲，就是滑轮鞋吗？
3: 没有太大兴趣。
1: 哎，前两天我刚在那些什么文具店里面，很大的那个文具店里面看到有卖哎。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对对对，就是真的下面有轱辘的。
3: 以前很流行，就是好像有一个厂，然后很多人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3: 跑来跑去。
1: 然后下一个就是把冰淇淋摆穿着这个上学嘛。
0: 对对对，上学的那个。对，但是它的好像是一排的。
1: 哦，
0: 对对，有分开的，就是一排的那个 roller 跟这个四个
3: 轮的
0: 分别是有不同的、
1: 哦。
0: 这一次我们是用四个轮的。
3: 四个轮的是不是更古老一些？
0: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以我自己的记忆来讲呢，应该一排的是室外的比较多。然后
3: 室外的
0: 对室外的用的比较多。那你看到这个把柄小英，他是在街道上滑嘛？然后在我小学的时候去那一些小学的 camp 啊，都是户外的一些roller 都是一排的。然后这一次我还有就是我自己五年前第一次接触这个四排的roller 的时候都是室内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去分。
1: 嗯，因为我对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是 Timo Gago MV。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我就在想说，九十年代是不是要再往前推一下下？
0: 其实应该是大概是八十年代后期比较多人玩的一个活动、娱乐活动。
3: 所以在看 MV 的时候，同时又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年代感，
0: 年代，对对，我们现在的娱乐跟当
3: 以前
0: 的年代，对对对，非常不一样，就是好像比较多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吧，好像现在我们的娱乐可能在电影院里面看戏啊，或是在家中看这个电视啊，这样子，其实比较多是专注自己的事情，但是以前好像大家的娱乐或者是准备派托的时候的那一些活动都是比较多交流的。
3: 没有那么多 social media， 没有那么多这些的很先进的东西，可能这人与人之间更直接的这种交流会更好一些。
1: 对，你 feel 到丽珍的爱了吗？所有都是自己的家里面怎么样？我在想说啊，这几年应该好多人去 gap 公仔呀、或者说去做一些户外的运动，这些都在排除在外。
3: 我今天跟他聊天，我不觉得他很爱呀、
1: 啊。对啊，
3: 对啊。
1: 但是你内心是一个爱人，
0: 我很爱的啊。
3: 你真的
1: 他自己说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感受，
3: okay.
1: 我感受不到。
3: 对。
1: 就刚刚那瞬间
0: 我很爱的。
3: 你很爱 OK, okay.
0: 这样子讲应该是你们非常热情。
3: 我们非常热情。
0: 对对对。因为假如我感觉到跟我聊天的新的朋友或者是对象他们对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或者是对我没有太大的好感的话，那我就会比较收起来自己。对，但是我感觉到 你们都非常非常欢迎我啊，
3: 对，
0: 然后非常打开你们的心扉跟我聊天啊，那
1: 我
0: 就讲多一点呢、啊。
3: 对，那也欢迎你，也希望你以后多来我们音乐节目了，跟我们一起多多聊天。好，那最后想问一下的下一个或者是未来丽珍的路会打算怎么走呢？在音乐路上？
0: 好啊、大家会听到这首歌曲的尾部就是一个 fade out， 然后就是复古的 90s 的 R&B， 所以整个概念的专辑里面其实都是想要用一些复古的文化啊、从音乐里面把我们这一代的人啊、认识一下以前的人听的音乐是什么，然后、就是、
1: 以前的人他在
0: 以前的人还有就是或者是我小时候听的音乐是什么、然后我们以前有什么记得保留的好的东西，或者是在香港这个地方美丽的地方，我都想要从音乐或者是在这个 MV 里面可以呈现出来。
1: 这一次做很多的 cover 耶，
0: 对，也有会，
1: 但是不一定会放在专辑里面。
0: 对，可能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发出来的、因为都想要大家听多一些。以前我比较做80年代比较多的音乐风格，但是这一个专辑的概念就是比较多90年代，就好像一个年代的推演这样子，所以这次都有一些cover 啊，其他人的歌曲可能会用我自己的方法，用我自己对90年代 R&B 风格的一个方式去唱给大家听。
1: 里面有哪首你最喜欢吗？
0: 我自己最喜欢是《狂潮》。

0: 晚下午四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产业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好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天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产业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约5分钟，较旧口岸约需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与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也有盛世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于1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财长会聚焦4个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他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也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经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更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很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这次活动也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诗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较少会骑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 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无论哪个行业，雇主都应该与雇员签订雇佣合约，并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

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签名，还要保留一份副本，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雇主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没错，经过刚刚算是长长的休赛期，国际比赛周、国际比赛日的时间，英超终于回归了哈。今天我们将会对话的就是和英超相关的一个主题。在英超的有一支球队在很多年没有拿到冠军之后，上赛季拿到了英超联赛的冠军哈，他们就是阿仙奴哈，啊，阿森纳这支球队呢，在香港原来有一个后援团，有一个香港阿仙奴的球迷会哈。其实我们有在球场球场看比赛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个大大的 Hong Kong 的字样哈，就是他们这支在全部都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朋友们在香港设立的一个球迷会，球迷的组织的支持也相信是一个球队继续向前的重要的动力。他们在香港办活动、办比赛的观赛团、办一些比如说物资从伦敦的直购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事情，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在香港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很多热爱这支球队的朋友们能够聚会在一起，共同去看足球、聊生活。我觉得这成了大家可能无话不谈的话题。我有一个印象哈，就是今年的这是几月呀、啊？可能是五月份的时候吧，五六月份的时候哈。然后在成都，当时我们是在拍《大港脚闯中超》，然后我们就是在欧冠的决赛日的那个深夜哈，是和很多阿森纳成都球迷会的朋友们一起去观看的。所以在那一刻会感觉哇哦！原来即使不在现场也可以感受到这么炽热的这样的一个观赛环境，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原来在香港其实每一周的英超赛事或者大型比赛他们也在做很多东西。稍后我们将会请到的就是阿仙奴香港球迷会的干事小宝做客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在做这么多的活动、在这么多的比赛日办很多的观赛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然后一支英伦的球队在香港有这么多的拥趸，大家平时聚会的时候都聊点啥哈？我们稍后进入到他的故事里边。在梦想运动周刊每个星期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有小梦还会有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听访问吧。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OK， 今天呢这个访问是给我自己做的，很多的访谈呢是给大家听的，当然这个访问我也期待了挺久，就是其实做足球的访谈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到的是球员的角度，可能关注到的是教练的层面，可能关注到的是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今天的这个访谈呢，我们要走入民间嘛，也不算民间，但是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是值得骄傲和祝贺的一群啊，大家知道上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的冠军是谁啊？是 Arsenal 啊，是阿仙奴，我们在内地的翻译叫阿森纳。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听听看，就是这一支球队在香港的球迷会，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故事？而且大家如果有看英超赛事的直播的话，经常在球场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 Hong Kong 啊，那个 logo 那个标识，就是属于今天坐在我对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骄傲的介绍自己，不好意思，我们是很尊贵的阿森纳的球迷，我们是很骄傲的冠军球队的球迷。今天非常开心请到的就是阿仙奴香港球迷会的干事小宝，小宝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喂，你也是小，我也是小哈，我叫小梦，你叫小宝哈，咱们是一家，咱们就更共同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都是
2: 阿仙奴的球迷，
1: 尊贵的。
2: 系啦，
1: 冠军球会的球迷，
2: 冇错冇错冇错。
1: 喂，能不能先跟大家做个介绍，介绍一下这一支球队的球迷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然后是不是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英超联赛的冠军之后，对于很多的会员们，对于很多你们这么多年一直默默做事的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因为我们过去经常被大家笑话嘛，在很多人笑你啊，喂。哎，中国
2: 冠军
1: 啊！来呀，来你的忙啊！还次次都是第二名。然后之前还有人说我们是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right？ 就是说我们经常拿第四名。我想问问这个冠军对于你们来说，对于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系。首先咧，球迷会就大概2000年初啦，由创会嘅会长咧喺英国就同一啲嘅职员咧就去倾个合作咁，所以咧阿仙奴香港官方球迷会咧就系香港唯一一个亦都系亚洲第一个由阿仙奴去俾我哋去做嘅一个嘅球迷会咁样。咁我大家都讲啦，即系其实都隔咗22年先去再攞呢个冠军啦咁。咁其实我谂。球迷会大部分嘅会员咧都系非常雀跃，同埋系好期待。咁尤其是去到上一季联赛尾啦，咁因为我哋都系排喺榜首嘅其中一队啦，系咪？又因为另一队球队嘅失分啦，咁我哋就叫做提早一轮就攞到，咁系咪？咁其实嗰场比赛大家都谂嘅，其实会唔会失分噶？人哋会唔会定还是要踢到最后一场啊？做好自己啊咁。咁其实都好多嘅讨论。咁但系到最后。一路去到尾啦，咁大家我諗睇最多嘅就係班球員喺個 training centre 度睇到人哋失分嘅時候先，係啦，其實我哋自己嘅群組都一樣係咁嘅，即係等到最後一秒一出雞，哇就好虛撼，咁然後例如 WhatsApp 嘅群組啊，或者 Facebook 嘅群組，其實講緊一個鐘頭可能有幾百或者幾千個萬個 message， 係好爆炸性嘅咁，咁但係其實就喺我哋立場啦，即係如果你話球迷會即係。亦都好老實就係都支持咗球會咁多年啦。咁其實球會嘅成績有陣時，當然佢好成績，我哋係最開心，亦都見到大家開心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好大嘅動力。咁但其實球會嘅成績就未必會同我哋工作會好有掛鈎啊。
1: 好、
2: 哦，係啦，因為反而其實就算球會成績好同唔好，我哋都一樣係做緊支持球會嘅工作噶嘛。即係如果你話球會成績好，我哋好開心。但個球會嘅成績可能未如好理想嘅，或者可能有
1: 仲要做多啲係咪
2: 系啦，就可能我哋要点样可以喺球迷角度，即系我哋嘅球迷会角度，用同多去联系多啲嘅球迷啦，又或者可能做啲乜嘢去鼓励翻啲嘅球队啊、球员咁样咧，咁样咯。
1: 哇，听起来我觉得好像我刚刚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可能反而球队如果拿了冠军的话，要做的事情反而少一点。就很多人就聚拢过来了嘛，然后好多人大家好中意去，哎呀睇波啦，你唔使在 WhatsApp 嗰边，哎 at 过来睇波啦，自己都过去了。
2: 其實是的，奪冠之後呢會員的人數有上升啦，咁亦都因為我哋好多時奪冠啦，咁有好多嘅周邊嘅產品都出咗嚟啦。咁其實好多嘅團購呢其實都明顯係多咗啦，或者好多新入會嘅會員呢都踴躍咗嘅。咁相反奪冠前嘅一段時間其實球會成績都穩步上揚㗎嘛。咁其實都見到支持阿仙奴嘅本地球迷或者投入嘅人都多咗。咁你話反而真係再耐少少啦，其實睇返就可能大家會相對冷淡嘅，有部分即係球迷真係呢幾年先會見得多啲囉，係真係有咁嘅情況。咁但係就都好嘅，我覺得，因為始終阿仙奴真係一個大家庭咁嘅感覺，就變咗大家趁奪冠啦，大家可以再重新認識，或者一齊點樣去用唔同嘅方式去支持。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因为我跟小宝刚刚有聊过天，就是其实大家会发现在香港这个城市里边有好多好多的外国的球队、俱乐部、球会的球迷，当然大家非常支持港队。我们大家前段时间也看了很多港队的比赛，包括在启德都坐满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场次。但是好像那个不是日常，因为你知道俱乐部世界杯，然后就国家队世界杯，然后代表队，这样的比赛其实并不是天天、周周、每个星期都有。但是我其实自己就。之前跟朋友聊天就说，其实世界杯更像是一个平时不怎么看球的球迷，然后吃的一道就是大餐。你不可能每天去吃那种米芝莲，你不可能每天去坐到海景去吃5000块一顿的餐，你每天的这种家常便饭，吃个三饱四饱饭，哎呀，就是吃一点基本的这个茶餐厅，

0: 才是每天的日常。就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俱乐部和我们每个人的感情那么近，就是因为这些俱乐部是我们的日常三餐，就是你每天的早餐的咖啡牛奶，你每天午餐的叉烧四宝饭，你每天晚餐的跟餐的那杯啤酒，它一定不是一个饕餮盛宴。所以我挺想问问小宝，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大家对港队的爱，然后对自己喜欢的俱乐部的爱，当然我觉得好像小宝还是这个北区的这个球迷哈，所以我说我想听听看你自己怎么去比较在香港这个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大家对不同的球队的这样的一个喜爱的比较。还有
1: 我想大部分球迷去追捧的一定是一些我们理解的强队啦。咁无可否认，其实外国有好多嘅球会有好深厚嘅历史，亦都喺我哋见过电视好啊，或者可能我哋有机会去外国真係亲身经历都好，其实系一啲好高水平嘅一啲嘅球队。咁但係的而且确就系我都认为可能本地嘅球迷有阵时呢对港队啦，又或者喺本地踢緊波嘅球员其实系有啲忽视嘅。即系唔单止港超嘅，甚至乎可能港甲啊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嘅球员是努力緊去在这个运动度付出緊。咁你话个原因呢，我真係唔够胆去归纳。咁但係可能会唔会其实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对足球嘅认识就係源于一啲外队呢，即係可能我細個睇波嘅時候，其實我爸爸媽媽帶我睇波，其實都唔係睇本地嘅足球嘅，都係睇電視見到。
0: 係
1: 咁，哇，好勁喎！
0: 你最早睇邊隊啊？最早都阿仙奴。
1: 咁一定啦。咁我印象點解咁講？我最早睇係咩？我唔記得，冇乜印象。但係唯獨是有印象嘅已經係阿仙奴。
0: 哇！
1: 係啦，咁所以變咗可能由細到大接觸嘅係外隊啊。反而就喺呢个机会上面就投入咗喺外队个热爱同支持度囉。咁反而本地嘅足球呢，我自己都系因为后来我搬咗去嗰、那个我搬咗北区啦，咁我住北区。咁我亦都因为同一啲嘅球员原来佢哋住得同我好近。系啦，咁甚或乎近到系，即系有阵时我开门口，咦又见到佢哋，咁慢慢变咗朋友。
0: 啊，
1: 之后就咦原来咁样慢慢去认识，然后去入场。系啦，我对本地足球认识都系地区球队多，亦都系因为一种浓厚嘅情意结咯。
0: Yeah.
1: 就同头先你讲话可能我追求一对我热爱、我好中意嘅强队嘅嗰种感受，好似有少少唔同嘅。
0: 但我觉得是不是得站一样？就一样，要不然就是你这个球队很出色，在世界上都是很厉害的一支球队，就是水平上我们喜欢你，能看到漂亮的足球。就另外一边，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有点 community， 就是连结在一起，因为足球我们把这个区更加有凝聚力，就一部分是就是纯水平，一部分可能是感情的部分，对吧？是有点这种感觉。
1: 有少少似你的描述的，但可能去到最后呢，其实两个都会接近，就是一种即系投放咗个情感落去啊！即系正如头先你讲啦，可能头先话如果喺地区球会，例如港队嘅一啲港超嘅球队咁样，其实
0: 系
1: 一种嘅关系，一个社区网络嘅关系啊嘛，即系街坊咁样，大家好似。但系其实慢慢可能即系例如我热爱咗阿仙奴咗一段时间，咁例如有机会，可能有阵时有啲球员，可能我哋会有啲来往到联络到嘅，咁其实久而久之，其实都会好似一种朋友关系。咁其实呢个就真系我哋坊间都好多嘅。嘅球員即係球迷啊，即係未必係我哋會員嘅，佢哋都會有同有陣時都會同我哋分享我哋點樣可能見到一啲球員同佢成為咗朋友咁樣。
0: 哦，真啲㗎？
1: 會嘅
0: okay,
1: 會嘅係啦。咁、例如有啲退役咗嘅，咁或者可能我支持咗好多年，佢退咗休啦，或者而家直情唔知去咗邊一隊踢，或者做緊其他職位咁樣，我哋都會嘗試即係會唔會同佢即係聯繫咁。咁如果有陣時咁樣反而建立到更加深嘅關係。
0: 哦，這麼厲害的，
1: 係嘅會。
0: 你現在和誰哪個球員是朋友啊？
1: 讲得嘅，我比较多
0: 讲得嘅，呢啲讲唔到啊！
1: 唔系，即系我，因为我好中意老司机嘅。
0: 哦、okay ，
1: 系啦，咁佢嗰阵时受伤，咁我写个信就即系去鼓励佢，咁佢曾经回信嘅，系啦，咁后来就多谢太太啦，佢就陪咗我去咗一次捷克。就去揾佢本人，咁我哋當日就同
0: Oh my God！
1: 就我嗰時寫個信俾你㗎，佢哦係啊，咁樣即就反而咁樣就建立咗之後仲繼續有往來來信嘅關係。
0: 即寫信俾佢，
1: 係啦，
0: 跟住佢都寫信俾翻你，
1: 係啊
0: Oh my God！
1: 係啦，咁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好有愛嘅球會嚟嘅，即我知道我唔係唯一一個，因為我有啲唔係會員嘅朋友，有陣時都會經我哋嘅平台去分享翻類似嘅事啦，又或者其實有啲嘅朋友可能都想問啦，有冇辦法可能同某啲嘅球員去？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哎，你知道我觉得世界很大，就大到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文化，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族群哈，就是有世界这么大，这么多的文化。但是其实你又觉得说，因为足球好像这个世界又很小，你去到很多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个地方的球队，然后你又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球队你又多认识的这个城市很多。对，比如说我记得我跟我太太每一次在聊每一年的这个 Christmas 这个假期怎么用的时候呢，每次我肯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说我要去伦敦，但通常呢我太太安排肯定是，哎，小朋友要去这边要去那边，我们尽量安排。但是我今年呢也非常开心的告诉你，我年底要去伦敦朝圣了，
2: 成功了，回头了，
1: 终于成功。哎，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分享，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就可能球迷会的一些朋友，一些 membership， 一些 member 能够回来跟你们分享一些，比如去到伦敦的一些朝圣的经历，然后他们在那边所感受到的一些不同，去到那边很开心很开心的感觉，也让大家也说，哦，也自己有一个梦想，去到球场那种感觉。
2: 我想我可以分享两个故事啦。第一个就都好开心嘅，就是爸爸妈妈带埋小朋友，咁小朋友系中意阿仙奴嘅，咁当然佢好细个嘅，即好似八九岁小朋友嚟嘅啫。
1: 哦，真系小朋友。
2: 咁就系啦，佢其实我哋大人就觉得啊，系咪真系中意啊咁？咁但系一个小朋友可以画好多画，就系啲阿仙奴球员嘅画，咁啊寄过去咁样，咁佢又咁球会又有啲回应啊咁样，咁佢哦好开心咁。咁所以咧，爸爸妈妈就啊有冇机会带埋个小朋友去咁样咧，就问我哋。咁我哋当然就都尝试帮佢哋订购嗰啲主场波飞啦。咁就佢一路爸爸妈妈都同个仔讲，就我哋去新加坡去环球影城嘅啫，就咁耐都冇同佢讲嘅。
1: OK，
2: 咁就到最后咧，就直情就原来就架飞机就点解会飞去伦敦嘅？咁阿妈就哦，你要转机啊。咁个小朋友都仲系未知嘅，咁直到佢真系去到球场啦。佢真係可以去到佢
1: ，Oh my god， 好感动，好感动喂，
2: 系啦，即系我觉得个小朋友会开心咯。
1: Oh my god，
2: 咁另一个分享嘅故事就系另一个就我哋都系最近几年收到一个本来就陌生嘅一个朋友嘅查询，就话想带佢爸爸去睇一场阿仙奴嘅比赛，咁系一位女仔嚟嘅，咁我哋开头都不了了之，咁好都欢迎啦，入会买飞咁，咁咩就讲，原来爸爸系身体唔系咁好，咁就都担心，即系会唔会即系佢担心都好细心嘅，即系会唔会个球场好热烈啊，会唔会推撞啊咁样，咁我哋都解释翻，即系我哋能够做嘅就系安排一个位俾你，咁然后睇下，因为个位置就尽量即系都球迷个主场球迷区，咁就即系一定唔会有作客球迷咁热情噶啦，系咪咁？咁啊相对都应该安全嘅咁。咁原来后屘就讲翻即系佢个条件，即系例如爸爸要坐轮椅啊咁。咁我哋就都好好啦，我哋就经球会即系都同翻球会讲咗呢个情况。咁球会就再安排咗即系呢一位球迷同佢女儿咧就去咗包厢，咁就系啦，即系一个好安全、好舒服嘅位置咁。咁啊爸爸睇完场波翻到嚟香港冇耐过咗身嘅。咁所以佢女儿都讲，其实系一个球会俾佢完成咗一个梦想。咁我好记得嗰场系艾朗南斯系有入波嘅嗰阵时，即系都原来谂我多段时间之前啦，系啦。咁咁我有讲到直情系球会都安排咗，即系有个互动咁样同佢咁，所以系爸爸支持咗阿仙奴好耐咁，咁终于就一个咁嘅机会，让佢达成咗佢人生嘅梦想。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我觉得可能就是足球的力量吧，一种特殊的世界里边的一个产物，能够让大家为此付出这么多的疯狂，甚至大家会觉得说足球到底是什么？其实足球根本就是生命吧，根本就是人生，就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就在我们自己生活之外，就我们觉得其实可能只是一种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的意思就是说，哦，你看完比赛赢了你会开心，输了你会输球，但是 out of 这些事情之外，其实你能够记住某一场比赛输或赢其实并不是太重要，而是因为在这个里边你找到了一种共鸣，你找到了一种文化的落脚点，你找到了一种一起去支持一个事情的那种热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足球或者说一个球迷会的力量吧。所以当你大家每次去到主场，为什么很多人很想去主场？其实我说句实话啊，来台播呢，如果你看电视呢，我觉得肯定是看得更清楚。那去现场看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场听一下开场的对歌，然后所有人为了一个比赛，你每一秒你会分神，你会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的时候，那种现场的感觉。其实你要为了看比赛的话，我真的百分百我会看电视，但是那种独一无二的那种我们叫朝圣之旅吧，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你自己做这个球队差不多，你刚刚说也不短的时间了，然后有好多好多的这种故事去经历去感受，你觉得阿森纳阿西奴这支球队带给你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因为我看你今天，我不知道你是特意穿给我的，还是你平时本来出街也穿阿西奴多啲嘅啫，系啊。
4: 其实系啊，我出街通常都系波衫嘅，都即系又好好啦，即系工作又容让到我比较自由少少嘅衣着啦。
3: 哦、OK，
4: 咁所以就习惯咗，我身边嘅朋友都会觉得，即系都一睇都知你哦阿仙奴噶啦咁。都只不過都會問你係啊，你幾邊年啊咁樣。
3: OK，
4: 係啦，咁所以都係成為咗我一個人生嘅興趣，係啦。咁、但係都答翻頭先問題，即係阿仙奴帶俾我啲咩？其實由年輕嘅時候係一種快樂啦，因為我認識嗰陣時阿仙奴成績好好啦，咁喺翻學嘅時候同學會問啦，你中意邊隊球隊啊？咁通常都唔係阿仙奴就另一隊㗎啦。咁但係我就係選擇咗阿仙奴，因為成績好啊嘛，勁啊嘛。咁慢慢咧
3: 哎，你是特意不会讲其他球队的名字是吧？
4: 我对唔住，我唔知道我讲唔讲得啊。
3: 你最好唔讲，
4: 系我讲咗阵间其他球迷会呢阵时打电话嚟闹我，咁就死啦。
3: 系啊，
4: 咁就避免咗先。
3: 好。
4: 咁大家都知噶啦，即系通常嗰几年嘅竞争系。
3: 好 ，OK。
4: 咁后来带嚟嘅就系、是、其实比较多一种转变就系加入咗球迷会嘅，都真系，因为认识嘅人唔同啊。多咗，你會聽到佢哋點解會鍾意阿仙奴。曾經有啲朋友話，因為佢輸，睇過一場波，佢輸，覺得見到啲球員喊，佢覺得佢好慘，所以愛上咗呢隊球隊。咁、其實唔同人有唔同嘅故事之下咧，你會多角度再認識佢。咁、慢慢你再用時間去投入之下咧，例如揾佢嘅歷史啦、一啲好有啲網上最容易揾嘅啲片段啦，好熱情嘅片段啦，激烈反省啊，或者一啲對死敵嘅時候啊咁樣嘅一啲好熱情嘅慶祝咁，呢啲好觸動到我，係啦。咁同埋男仔啊嘛，咁一定鍾意踢波㗎啦。
3: 係。
4: 咁我偶像都係踢阿仙奴囉，即係變咗。因為咁我都懷疑緊嘅，其實呢個問題，我見你即刻都問啦，個偶像邊個係咪？
3: 係
4: 亨利啦，定係？我個年代啊，你翻翻。咁但係究竟係我鍾意阿仙奴先，然後留意到呢個球員啦。定還是我真係留意呢個球員鍾意，然後先鍾意阿仙奴呢？
3: 可能都唔知喎、
4: 可能都唔知，即係真係答唔到你呢個度。
3: 嗯，
4: 所以反而你話變成咗一種，會唔會係一種人生嘅一種追求嘅價值觀呢？即係球會其實真係有成功有失敗啦，即係有上有落，有成績有好有唔好，係咪？咁但係你無論成績好嘅時候，你會唔會靜靜地同大家一齊慶祝？唔使好大声，唔使大声周围嗌，即系大家一齐开心，一齐饮翻杯。到成绩唔好嘅时候，你会唔会帮球会讲一句好说话呢？即系好多时大家会讲嘅，哎呀，成绩咁好，换咗，即系甚或乎可能之前比赛未必系场场零失球咁，都会有人闹噶嘛。咁其实会唔会都帮球会讲，即系、我哋可唔可以支持佢多啲，或者例如一啲即系点样去帮到球会呢？咁样。咁有陣時我都知道有啲朋友會寫信俾球會嘅，好多都即係提議翻啊，會唔會 轉用邊個球員啊咁嗰啲咁。咁球會好好嘅，通常都會回覆嘅。其實我哋阿仙奴球會好，通常都回覆。咁啊其實有啲意見係可以俾球會嘅，即係如果你話覺得球會成績唔好，你係可以善意建議俾佢嘅。
3: 嗯，
4: 係啦。咁當然你話想會唔會歸納埋一齊意見，經球迷會轉達俾球會咧，其實亦都可以。
3: 啊，
4: 咁我哋都可以做呢個橋梁咯。咁但係當然啦，你話我就打從心底相信嘅，我對球員嘅認識一定冇領隊咁多嘅呢刻。即係例如佢啊，會唔會領隊知道啊個球員可能身體有事啊，或者個狀態唔好？呢啲係我唔會喺呢一刻香港知道噶嘛。咁所以我仍然係比較傾向係相信領隊嘅，係啦，比較傾向即係啊佢而家即係例如佢嘅成績係點樣都好，我覺得係我會接受咯。
3: 嗯嗯嗯，
4: 係啦，我對佢嘅關係或者愛就係、是、無論你成績好定唔好，
3: 嗯，
4: 我唔係接受緊啦，可能我會揀支持咯。你好、嗯、OK fine， 唔好我都接受。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我之前有跟一些职业球员有聊过，就是球迷和球员的关系，我们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共识就是，你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其实你没有办法跟球迷去比跟这个球队的感情。

0: 说的，就球迷对一个球队的感情和支持，就是可能他不讲话，他可能不会每次比赛都发个 Instagram， 他都会发一条微博，但是他在心中的那个状态就一直在那边。就当有一些契机，有一些可能，就像你刚刚讲述那些球迷的故事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出来。对，你也不要就嘲笑人家说什么，我只有赢球的时候才站出来，输球的时候都不讲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球迷、球员，包括和俱乐部这些沟通，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互动。我想问问你了，今年比如说我们赛季刚开始嘛，然后就截止到录音这一刻，我们是3连胜。然后，我挺想知道，就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在接下来这一年的一个赛季当中，比如说从香港阿仙奴球迷会，然后所做的事情都有什么？
1: 我通常咧就每个赛季我哋都会举办一啲嘅睇波 party 啦。咁就由上年开始咧，我哋就多咗去做同一啲唔同嘅嘅公司去合作。咁啊，包括就一啲戏院啦。咁我哋上年所以就无论欧联决赛啊，又或者联赛最后一场啊，又或者联赛杯嘅决赛，我哋都去咗戏院嗰度就举办咗一个睇波 party， 咁都好盛大，都400多人一齐睇波。咁今年又会有啲新嘅突破啦，我哋嚟緊呢就即将呢就会去一间嘅餐厅啦，就同大家打住边炉去睇波。
0: 喂，哇，好嘛。
1: 係啦，咁即如果你大家即点讲呢，即你约3、5知己打边炉睇波可能都经常有，但係球迷会咁样去做就可能就即我哋都叫第一次尝试啦。咁就即大家都认识咗段时间就试下，即一路食一路睇，又
0: 系咪朋友先。
1: 是啊，千祈唔好着隔篱嗰对波衫。
0: OK，
1: 咁危险啲，掉你落去打边炉。咁呢个新尝试啦。咁另外球迷会其实就我哋都有同唔同嘅赞助去有联系啦。咁就希望睇下会唔会每一年都即睇下会唔会有啲嘅退咗休嘅名宿啦，会嚟香港
0: 见下面。
1: 系啦，见下面啦，同大家互动一下，即缅怀一下咁样。咁都继续加油啦，或者如果大家有咩意见都可以同返我哋讲，睇下我哋做到嘅就睇下点样配合去一齐做。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哎，那我球迷会真的好厉害。你知道我上就是欧冠决赛，我们叫欧冠，你们对巴黎那一场，我是在成都，因为刚拍那个大钢交闯中超拍 JoJo 那一集，那一天我们刚拍完成都的比赛，那一天晚上决赛嘛，你知道成都有多夸张？那一天晚上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公园，满人，几千人一起看欧冠的那个决赛，我的天！你知道我当时现场，我感觉啊，行了，我憨翻的什么闷给满闷了，根本不与你的台播都 OK。可是我觉得尤其还就是在球迷会的部分，如果办一点活动的话，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气氛，其实那个情绪价值也给到很高。
2: 其实是啊，因为例如头先你讲嘅欧联啦，即系欧冠嘅决赛嗰晚啦，其实球迷会系举办咗 party 啦，我先讲。
1: 你哋喺边度搞嘅？
2: 我哋就系分咗三个地方搞。
1: 唔够地方系咪？
2: 系啦，我哋要分开三个地方，嗰我哋其实招呼咗超过1000个嘅朋友。
1: 你下次可以直接找启德主场馆，
3: 十万人看。
2: 系啦，希望我哋有咁嘅，我哋有会员，如果有愿意，大家去做呢样嘢，我哋可以谂唔同 explore 下唔同可能性。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嘅朋友，即系例如同我哋讲，喂，仲想参加点算？咁我哋都只能。能够推俾即系可能其他啲有搞 type party 嘅其他嘅球迷组织，咁因为始终我哋场地真系有人数限制，买飞佢真系400位有400位，100多位，咁我哋唔能够逼得太多，咁所以其实系噶，一齐睇，一齐嗌，无论个结果系点，呢个回忆咧系真实，同埋系永远系属于你嘅。即系如果你话赢波，你会成世都记住我哋一齐喺呢一度嗌嗰日就系赢咗呢场比赛，捧起杯。即使唔系一个理想嘅赛果都好，我哋可能成世都会记得我真系喺呢个戏院度啊！我上次真系就喺呢度冇咗冠军啊！咁可能第时我同个仔同个女喺度睇其他戏嘅时候，一路睇爸爸点解你喊嘅流眼泪嘅？点解？系啊，因为爸爸当年喺度睇波，阿仙奴冇咗个欧冠，可能系咁都唔奇噶。
1: OK， 明白明白。这就是足球的力量啊！希望这个访问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探秘吧，就可能很多人知道阿仙奴哈，也知道这个伦敦的这支球队，但是不知道在香港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一直在为着这支球队做努力，然后也希望把这个桥梁建立起之后，有更多的球迷朋友通过香港，通过这个球迷会能够找到这个自己的组织。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故事吧。我记得10年前我去到巴西去采访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巴西是主场1-7输给了德国。那场比赛呢，我们住那个酒店呢，刚好就是在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酒吧区。那个酒吧区在世界杯期间呢是无比热闹，就热闹到癫那样的一个状况。然后那一天我自己的形容，就完了那一场1-7的比赛之后，我感觉那一条街就像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一样，安静的一塌糊涂。然后我就不再敢跟身边的人讲话，我也不再敢跟巴西的那些朋友们去说话。但是这个比赛过了第二天，一个巴西的朋友就找到我说梦，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爱足球了吗？就是这一刻的1-7，你就能够理解将来有一天巴西再重回到世界之巅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哭得那么畅快。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像人生一样，当你经历过低谷，你才知道当你取得一点点小成绩的时候，那么多么值得珍惜和可贵。所以也祝不光是我们阿仙奴这支球队吧，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热爱足球的话，当你陪着这支球队，或者陪着这样的一个你热爱的东西经历过低谷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去和他一起庆祝，和人生一样。也希望大家不管经历低谷还是高峰的时候，都能够用信念撑下去，有的时候陪伴也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再次感谢小宝哈，跟着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聊聊天，然后我这个普通话讲的，我看你也是云里雾里的哈，也大概听得明还没？
2: 听到，
1: 完全听到。好啊好啊，希望这个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健康，然后在足球里边找到更多的健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落场踢踢球，也希望阿仙奴今年一切都顺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去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开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平英表示，过去两个多月，特区政府各部门进行了超过100次测试，包括系统测试、压力测试、流程测试和其他不同演练，当中有多场动员公务员参与，包括两次分别涉及10,000名和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压力测试。过程中，公务员以用家身份给予不少意见和建议，是实践同一个政府理念、肩负好双重角色的重要体现。杨和培英在社交专页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自7月31日成立以来，政府多个部门的人员均全力以赴并日以继夜工作，例如几个在口岸有重要角色的纪律部队，为了口岸的顺利开通和运作，无论在通关通道软硬件运作或指示牌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又例如政府产业署进行了常用设施的优化和修缮，并结合创新元素，使实用和创新意念并存在设施内。杨和培英说，凡此种种均体现公务员以民为先，走多一步，共同为口岸的安全畅顺开通做了大量工作，值得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律政司

0: 资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五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和职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职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构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数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于本月四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职业程序及职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两年举办一次。日本群马县一个养猪场爆发猪瘟疫情，群马县政府表示，涉事农场过去的星期五通报有幼猪出现腹泻等疑似猪瘟症状，当局随后派员到农场检查，检测结果证实农场饲养的猪感染猪瘟。农林水产省说，将采取屠宰、焚烧及掩埋等防疫措施，彻底消毒农场，防止野生动物进入，并派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传播途径。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酒精饮料的热量通常都很高，比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也就是大约7块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含有大概160千卡，也就是大约8块方糖的热量。摄入过多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喝酒前得想清楚。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You for unique,
9: You for unbelievable,
10: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11: You for umbrella.
9: UFO 优秀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这段时间的天气给我的感觉好像一夜入秋的感觉，虽然说中午的时候气温还是会爬到30度、31度，但是虽然天文台反映的气温是这样的，但是有一阵微风吹来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一丝凉意的，特别呢是昼夜温差也蛮大的，就每到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说是要加一点衣裳。像我这种的话已经在白天上班出门的时候穿上了长袖，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就着天气的变化可能要及时的增补衣服，多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在换季的时候导致自己身体出现状况了。那话不多说，今天呢请来一位新朋友，首先请他做介绍一下。
1: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都会大学会计专业的大四学生，我叫龚天浩，主持人可以叫我小龚。然后我来自天津，
0: 来香港大四的话3年多，快4年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那在香港的时间还是蛮多的。应该对于北方人来说，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对你来说应该是蛮舒服的一种天气状态吧？
1: 对对对，比以前好多了。
0: 就天气是个什么样的天气呢？一般来说，
1: 就常年的闷热，突然之间有点小降温的感觉，就感觉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爽。对，然后我的朋友也在跟我反馈说希望香港后面可以一直保持这个温度。
0: 但我觉得也难了，因为我觉得香港的夏天高温可能会得持续到11月甚至12月的时间，可能现在只是初秋的给大家一点凉意的感觉了。
1: 没错没错。
0: 这段时间的话，或者你习惯的北方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呢？
1: 已经开始有点转凉，甚至要比现在转凉的可能要多一些吧。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如果现在让我回去可能反倒不适应了。
0: 诶，其实我上周刚去了一趟天津。
1: 哦，
0: 对，就是那边的天气和香港相比呢，就和香港这几天的天气相比呢，是不用换衣服的。
1: 哦，
0: 就在这边穿多少在那边穿多少，然后也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中午的时候有太阳的地方就非常的热，但是没有太阳的地方呢就会感觉说有些冷，就不仅仅是凉的概念了，就是会感觉有点冷了。
1: 对，
0: 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这个一个天气的体验吧。本来想说以为说这个季节回到北方可能是会更加冷一点，
1: 没错，
0: 因为像我老家东北的话，前段时间看一下天气预报，就是气温可能已经达到了13-14度的样子。
1: 哇，那就已经很凉了。
0: 对，但是没想到说这个也就差了700-800公里吧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气就完全是和香港差不多的天气。那也是可能是因为香港最近天气比较凉爽的一个感觉了。
1: 对对对。
0: 那你大概多久回一次家呢？
1: 我得将近半年或者一年赶上这种小长假或者说寒暑假的时候才能回家了。
0: 那刚刚过去的两个算是小长假吗？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这两个假期有没有安排一些回家的行程或者出去玩的行程啊？
1: 我本人没有回家，但是相当于云回家了一趟。
0: 怎么讲？
1: 就是利用了这种网上的视频通话的形式和家人见面打招呼了一下。因为这个时节那边的人也会放假嘛，也会休息。
0: 内地的话一般来说他们是10月1号到10月7号，
1: 对，
0: 就连放7天。然后这周也是刚刚回来。
1: 对对对。这个他们跟我吐槽说已经放假适应了这个放假的节奏之后回到工作岗位跟学习状态上都不太适应。
0: 就经常说人培养一个习惯需要28天的时间，但是适应放假这个事情好像不用28天，两
1: 三四天就够了。
0: 他们有出去玩吗？还是说觉得避免人多留在家里的呢？
1: 他们选择了承德的避暑山庄，然后这个天气会比较凉爽一些，然后也是借此机会，然后大家这个长辈可以在一起聚会一下。
0: 你们是算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吗？还是
1: 大的家族不算特别大，但是我世俗意义上也就是每年像过节呀或者春节可以说有这么聚会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可能也就是打字聊聊天问候一下了。这种机会还是比较稀有的。然后我也是借着咱们视频的形式跟大家云端聊天了一下，
0: 就相当于是一个语音一个视频 频这个聊天就可以见到所有的人。
1: 对对对，
0: 那你
1: 比较方便。
0: 那你自己的话，经常有句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你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你自己内心会不会多多少少有点想家呢？还是说在外面也三四年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1: 对对对，想家是一定会有的，尤其是像中秋节这种看见远方的这个月亮的时候，会发现大家望的都是同一个月亮，但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是这个就是视频通话的时候看见有一些长辈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啊，你可能不太会知道他们会称呼该如何去称呼这个辈分啊，或者说这个名字啊，这种他们会用特别期待的眼光去看着你，希望他们叫出自己的名字。但是你可能就会利用一个巧妙的方法向大家问候一句大家晚上好啊，对不对？
0: 就可能确实有的长辈也是几年见一次，
1: 对 对, 对，
0: 然后几年的时间大家变化也蛮大的，未必能直接的认出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还行，下次可以假装信号不好是吧，突然躲一下。
1: 哎，又学到一招。
0: 哎，那他们会给你去拍一下说他们在吃什么，你会是对这种家乡的饭菜会有格外的一些喜好或者是想念吗？
1: 当然会有，就是我在香港的学习生活过程中，我也会刻意的去寻找北方的菜系。
0: 但是北方是北方，但你觉得天津自己也算是有很多的金门老菜嘛？
1: 对。
0: 但是就是你可能在香港会吃到川菜，会吃到京菜，
1: 哎，
0: 会吃到东北菜，会吃到湘菜，但是应该很难吃到天津菜，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感觉说天津菜是一个怎么样单独的品类，但是这次去天津之后发现说好多东西真是我平时吃不到或者没想到这么吃的东西。
1: 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来讲，就感觉大家会能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吃到其他地方的这个菜系，但是我感觉就是家乡菜还是需要在自己本地去吃，因为天津菜好像从历史起源来讲，是起源于鲁菜这个菜系，
0: 算是鲁菜的一部分
1: 出去的，所以说它然后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可能会相较于咱们香港本地的饮食会偏咸一些。
0: 我觉得偏咸、偏油大、偏喜欢吃一些。就内地叫做下水，就是一些内脏类的东西。
1: 对，没错。
0: 就这次我也是去玩了几天吧，就是所谓的金门老菜也算是整本成系统的吃了一遍了。
1: 哎，那不错。
0: 如果要是给大家因为这个中秋和国庆的这段小假期大家可以组成很长的假期，这种假期已经过去了嘛。那如果说比如说像圣诞节啊或者之后过年呢、这种再有长假大家可以去天津玩的时候，你会给大家最推荐一到两个菜会是什么呢？
1: 一到两个
0: 菜，或者你最爱吃的天津的本地菜是什么呢？
1: 我个人比较爱吃那咱们分一下早中晚吧。
0: 这么分析吗？
1: 对不对？给大家都介绍一下嘛。比如说早上的话，其实天津有很多的早点，其实天津的早餐会比中午和晚上会丰盛一些。
0: 对，它的样式会很多，可能中午到晚饭都是炒菜嘛。
1: 对，
0: 就只是炒的东西不同，但是早餐的话就真是各种各样。
1: 没错，但是我相信大家来到天津之后大概率不会早起。所以说早餐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还是吃一吃传统的天津煎饼果子。
0: 这个东西全天都有。
1: 对对对，这个对全天你排到12点其实也可以吃到煎饼果子。但是早上那股独属于早餐的烟火气还是比较的独特的。而且我早餐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探索，因为很多的美食我作为本地的人来讲可能也没有说特别的接受。
0: 并且就是特别煎饼果子或者这些早餐的话，因为我住的宾馆旁边就是一个市场，
1: 哦，
0: 早市菜市场，就反而说这种吃过了这些居民区菜市场里面的早餐，特别是煎饼果子了
1: 啊，对，
0: 再去看那些旅游景区的东西，就感觉好像大家不太是同一个东西的感觉。
1: 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像煎饼果子呀，或者说可能大家听说过的炸酱面啊，就都是说自己家里或者自己家楼下那家是最好吃的，
0: 最正宗的，会觉得。
1: 对，但其实就是你去任何一家其实都大差不差，
0: 就是，
1: 但是景区的大家慎重吧。我只能说慎重。
0: 我觉得不需要去景区去吃了，因为这种东西在街边都有。
1: 对对对，
0: 特别是我们那天有一天和我 父母还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早晨想吃包子
1: 哦，
0: 就用外卖呢，就买了三家非常有名的这个天津的包子店的包子、
1: 哦、确实。
0: 结果对比之后发现呢，就最难吃的呢是最有名的三个字的这个、
1: 哦、
0: 也是最贵的那一家包子，
1: 哎呀，
0: 并且是景区最多里面最多的一家包子。所以说这么来看的话，就是并不一定需要去迷信那些大的品牌或者是知名的品牌，也不一定需要迷信在景区里面有的品牌。其实你去到居民区，去到附近排队那一个肯定是最好吃的
1: 啊。对，而且排的队越长可能最越好吃。
0: 嗯，那中午和晚上呢？
1: 中午和晚上有其实大差不差，但是我可能推荐的菜系就比如说是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叫像锅塌里脊，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菜叫八珍豆腐，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去到每一家的餐馆去吃八珍豆腐，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说这一家和上一家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这八珍啊，是这饭馆有什么东西啊，他就用哪八样东西炒，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是里面八珍豆腐那个豆腐，
0: 嗯，
1: 啊，它这个。这个大家可能会听着听着就饿了啊，但是我还是要描述一下，
0: 这个是好吃饭点，
1: 对对，
0: 我感觉是你已经说饿了，
1: 还是要向大家描述一下这个豆腐，还是非常的考验师傅的功底的，
0: 嗯、
1: 因为它非常的外壳是酥脆的，但是里面是嫩豆腐，
0: 嗯，
1: 然后你还必须要保证这个豆腐不碎掉，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0: 就过油过完之后，表皮是一个有一个脆壳，
1: 对，
0: 但是里面的话还是嫩。但我这个呢，我发现，但我这次去发现，可能也确实，大家对于特别八珍豆腐这道菜的期待有点不一样。现在我去了几家的饭店的话，会发现豆腐没几块，全都是八珍。其实从游客的角度会觉得是划算的，因为里面又是有这个虾呀，又是有鱿鱼啊，又是有海鲜的什么东西，会觉得料很足。但我也确实没想到说，就是虽然说的八珍豆腐，一直以为重点是八珍，没想到这个重点是豆腐了。我觉得趁着假期，可能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去不同地方吃一些不同的味道，可能一是增加一些自己味蕾的体验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在繁忙的生活当中给自己增加一些调剂的感觉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刚才特别残忍的在这个星期日的饭点的时间向大家推广了一下不同地方的美食了。那话说回来了，来香港也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上大学呢？因为这个好像并不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了，可能很多人会包括我们的节目嘉宾更多的可能是在研究生的阶段会选择来香港。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说提早四年就做出这样的选择，早别人四年走这条路呢？
8: 这个其实不完全算是我个人的选择，因为在高考的期间，就是大家应该也知道，高三是一个非常紧张且这个高压力的这么一个环境，其实我当时是没有收到任何要来香港的消息的，
7: 这个谁通知你吗？
8: 是，然后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然后我的这个母亲跟我说，他在暗中帮助我这个寻找了第二条道路，然后就其实也算非常突然的，然后就来到了香港。
7: 就是他当时算是就是没有征求你的意见，
8: 他其实潜移默化的在询问我
7: 怎么讲，
8: 但是我以为他是在这个开玩笑，因为他从初中的时候就一直在向我这个询问说留学的这个事项，然后但是被这个我们熟知的这个疫情的原因，然后这个耽误了这个他的计划。
7: 就可能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他可能在高中就给你送出去了。
8: 没错，我们可能会更早的相认。
7: 那你当时去接收到这样信息，因为你相信你在高考之前更多的规划可能还是在这个正常的在内地升学，那可能在研究生的阶段再考虑其他的选项嘛。
8: 没错，尤其是天津的学生，
7: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8: 我们是一个比较恋家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说我们大概率包括我的同学们最后毕业都基本上留在了天津，
7: 在天津本地。
8: 对，然后有的远的也就去北京，然后
7: 那算是在城市里面进了一级了。
8: 对对对，所以说我这个属于是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
7: 因为其实在天津本地的话也有非常好的大学的资源。
8: 没错没错，
7: 就虽然说可能赶不上北京的北京大学资源了，但是作为一个单一城市的话就也是有蛮多的，比如南开，比如天津大学，有头有脸的这样的这个有名头的大学
8: 选择。对
7: 对，一般来说这类大学也多多少少的会对本地的学生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名额的一些倾斜了。
8: 没错，但是他们的分数也同样的非常的高，
7: 就是倾斜是倾斜，但也不代表他们会低多少，是吧？
8: 对对对。
7: 那你当时和你的身边的朋友们说你要来香港读书了，或者就离开天津读书的时候，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呢？
8: 大家的反馈就是听不到我继续讲相声的主意，表示很惋惜。
7: 蛮遗憾是吧？
8: 对，是的。
7: 那你会不会自己觉得自己这方面的技能来到一个另外一种语言的是地方，就是主流语言是广东话的这样的地方，会影响你的发挥呢？毕竟有句话说嘛，就是大概的说相声过不了长江嘛，对吧？
8: 对对对。但是反倒就是说，因为你身边在天津都是这个会说笑话啊，或者说平时会让大家非常开心的这个高手存在，所以你就被淹没在了人群之中，所以来到这边反倒可以说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啊，然后有一些文化上的碰撞，可以让大家这个了解。
7: 那你来到香港之后的话，在生活或者是在环境方面会有一些不适应吗？还是说其实小孩来讲也没有太多知道不知道的，就来了就来了呢？
8: 其实刚到香港，尤其是第一次落地香港机场的时候，确实是整个人非常的恍惚。
7: 怎么讲？
8: 就是感觉暑假

0: 过得非常快，就人生最快乐的那个暑假嘛。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去考驾照或者说如何，但是反正就非常快，就你就来到了香港，然后也没有说有很多的对这个座城市有很多的了解。
1: 你之前有来过吗？
0: 之前并没有，小时候曾经有一个机会，但是因为太小了，所以说家长不放心就没有过来。对，然后就所以说对这片土地其实是比较陌生的。
1: 就有点像被安排的人生的感觉。落地到这了之后，但其实这种感觉我相信无论是在香港也好，就大学去到任何一个不是家乡的城市，多多少少都会有类似的恍惚感、
0: 陌生感。对，
1: 那只不过就是这面和这个北方的差异也好，还是环境也好，会
0: 大一些，
1: 更大一些。那你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去适应这面的生活，还是说你其实到现在都多多少少有点不太适应呢？
0: 其实整体上来讲，我不能完全说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但是大学来讲，其实刚刚开始的适应的速度比较快，得益于我的室友，因为他是一个河北人，然后所以说我们的各个习性啊，然后各个说话呀方式都非常的像，
1: 大家可以玩到一块去，
0: 对对对，所以在课余的时间就会对我来说是一个慰藉吧，
1: 就多一个陪伴在这里，大家都是人生地不熟的来到这里，那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是相似的，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自己单打独斗的去做很多事情，
0: 没错。而且他年长我几岁，所以说在生活经验上各方面还是要优过于我的，我觉得
1: 就是你再经历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可以很快的给你解决方法，
0: 对对对，但很遗憾的是他曾经经历的也是在他本土的城市他也没有去过太远
1: 我觉得这确实可能也是离开家之后，特别是来到香港这个地方之后，就是很多人会面临的一些情况了。
0: 对对对，
1: 那饮食也好还是这个语言也好，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先说语言吧，就是这个我比较惭愧，来港三年多了，其实对粤语的掌握还是非常的羞羞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身边大多数接触的还是我们的内地朋友，然后香港朋友也有，但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我经常开玩笑说，包括我们校长啊、主任啊，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的普通话讲得比我的粤语好多了。
1: 那我觉得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的广东话和普通话的水平差不太多，那只是我完全不会说广东话，大家只能说普通话来这个应付一下，但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所有人呢，至少在大学里面吧，大家
0: 交流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对，就普通话的水平真的是提高蛮多的，反而会对非本地生去学广东话造成很大的困扰。
0: 对，也是纵容了我一下，因为我可以用普通话跟他们交流嘛。
1: 那你有没有就是主动的想去学习一下，或者是在学业方面需要用广东话这种的呢？
0: 有的时候是需要的，而且我的这个老师啊，他们会让我说多学习一下，多掌握一门语言肯定是没有错的。但主要就是我的室友就是粤语掌握者，他是深圳人，然后他经常教普通话的时候就崩溃了，就是一边非常的开心的笑，因为这个听到我的这个口音之后，对，就已经笑到不行了，但是他同时又很崩溃，因为实在教不会。
1: 确实在北方人在学习广东话的时候，就特别是在语言语调上有蛮大的一个困难的，
0: 对，
1: 特别是口音的这方面
0: 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就发音习惯是完全不同的，就我妈我爸听过说广东话和说普通话感觉是两个人在说话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那饮食和生活方面呢？
0: 饮食上来讲，就刚刚也提到，我会刻意的去找一些北方的菜系啊，然后去犒劳一下我自己，因为这边的菜系，其实还有一点小差别，就是菜的量的程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那边一盘菜可能会是这边的两倍
1: 到三倍吧，我觉得
0: 对对对，是这样子。所以说，
1: 八珍豆腐上来的时候，那一大盘能赶上，能比我脸大。虽然我脸已经不小了，但是感觉那个能把我脸装进去。
0: 没错，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怀疑，天津有些饭馆是靠那个卖那个打包盒挣钱的，因为他知道你肯定吃不完啊。
1: 并且就是我去天津真的是有一些困扰，就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去的嘛。那你说你点两个菜呢？ 就正常的饭量应该也就是两个菜
0: 啊、哦，没错。
1: 但是你有两个菜呢，你又感觉是有点寡淡，
0: 你还需要尝试更多的一些。
1: 对，但点三个四个菜呢，确实就吃不了，就所以说这个确实会造成就是一些困扰。它也没有小份，也没有半份，是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要叫更多的人一起来吃。
1: 嗯，确实，那可能也是为了方便，就更多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聚会式的这样的去饭店去吃饭。
0: 没错，反正就是在天津肯定是饿不着。
1: 嗯。
0: 因为吃能撑死，能撑到这个肚子，属于是。
1: 那、确实还是那句话，就大家可以趁着假期出去走走玩玩。但至少我这一趟的话，让我收获颇丰，不仅是看到很多东西，就是胃也是收获颇丰的。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陕西、
2: 云南、
1: 贵州、
3: 深圳、
4: 洛阳、
5: 重庆、
1: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因为我们一直在聊来香港也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嘛，那你会觉得说你自己的性格上面或者是状态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吗？就可能如果某一个角度现在再回看刚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一方面自己像小孩一样吗？
8: 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嗯，这个首先我觉得第一反应能想到的就是生活和自理能力吧。
7: 嗯，
8: 因为之前在天津的时候是没有说住校的这么一个经历的。
7: 嗯，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在学校住宿过。
8: 对对，
7: 天津的，因为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天津的邻居们三河四省的话，他们好像就是住校文化基本上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状态，就如果说没住过校是一个蛮特别的状态。那是天津没有太多住校的这样的文化，还是你自己可能就一直没住校呢？
8: 可能天津各个区的情况不一样嘛。
7: 嗯，
8: 我也不能说死了。
7: 嗯，
8: 但是
7: 你看到的情况，
8: 我的情况是我的家和学校可能就隔一个马路。
7: 嗯，
8: 我没有住校的必要，而且学校的这个面积也是比较有限，
7: 就可能回家上床要比去宿舍上床这个距离更近一点。
8: 对对对，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安排这个宿舍或者说这么样一个环境。可能说会有一些远距离的学校或者说私立学校，
7: 嗯，
8: 可能会有住宿的这么样一个要求。
7: 这我这次去天津有一个蛮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蛮熟悉的什么地方呢，就是真的是看到很多的学校就是，嗯，建在一些居民楼居民区里面。
8: 对 对, 对，
7: 甚至一些可能比较有年代的这样的一个，也不能叫做古迹区，但是至少是一些可能有百八十年楼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杂楼里面。
8: 是是是，
7: 就每一个学校都不大，就让我很熟悉的感觉，就有点看到香港的很多学校的感觉。
8: 哦，尤其是有的学校可能建的也比较古香古色的。
7: 对，他可能以前就是一百或者是两百一百五十年前建的楼，
8: 他可能就在那儿。
7: 对，他可能是一个这个北洋政府或者是民国初期建的楼。
8: 对对对，
7: 后来可能开始可能是学校，可能开始不是学校，
8: 但是现在都变成了学校。
7: 对，慢慢演化着变成了学校。有一些我在外面会看说，觉得说这个楼还能住人吗？
8: 哦，
7: 还能有学生在里面吗？但它就是一个这个学校的可能其中的一栋楼，一个教室的感觉。
8: 对对对，学而且这个学校可能也历史比较的丰厚。
7: 对，比较的悠久。它可能是中间以前是某一个学校，中间断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建国之后又给它续上了，成为了一个另外一个学校。
8: 对对对，这种学校就是违反一个定律嘛。
7: 嗯，
8: 就是学生毕业之后会装修的这个定律，他们应该是不会有的。
7: 对，永远也装不了，并且每一个学校外面，每一个这样的楼外面都会贴一个牌，说这是什么什么一般文物保护，
8: 对对对，
7: 文物古迹，什么什么特别历史，
8: 有的可能还是什么什么遗址。
7: 对，就这还蛮多的，每一个基本上我看到每一个楼外面都会贴一个保护等级的牌，它旁边再会贴一个牌，就是说这栋楼之前是谁谁谁的故居，
8: 有可能，对，
7: 或者什么家族或者是什么公司，就会有另外的一个介绍。那你的初高中的话也是这样的环境吗？还是说蛮幸运
8: 的？我的初高中其实算比较新的。
7: 嗯，
8: 因为我处在，
7: 你们新的概念是四十年五十年吗？还是
8: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的母校周年庆还没有到百啊，还没有历史这么悠久啊。
7: 嗯，
8: 因为我是家处在滨海新区
7: 哦，
8: 所以说它的建的楼啊包括学校都是比较新的。
7: 嗯，
8: 但是我初中时待的那个楼据说现在要拆了。
7: 终于是吧？
8: 对，因为它是像建校的时候开始就是那栋楼。
7: 嗯，
8: 然后今年好像要有了新校区。
7: 嗯，
8: 也是我毕业了之后学校好起来了。
7: 哎，那你有些朋友有没有就是之前的学校可能在刚才提到的这些古迹里面，他们里面这是蛮现代化的吗？还是说就也是保持着一个古香古色的状态呢？
8: 他们没有跟我透露太多学校的情况。
7: 嗯，
8: 但是他们有的学校因为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好，
7: 嗯，
8: 所以说他们 被我们这个羡慕的称之为外卖自由校。
7: 为什么？
8: 因为他们可能会就是中午的时候不去学校吃食堂
7: 哦，
8: 他们因为可以保证学校的安全，
7: 嗯，
8: 就是周围都是居民区嘛，
7: 并且也是在旺市区、闹市区里面，
8: 对，他们中午可能就出去吃了，
7: 嗯
8: 啊，所以说这点是我们比较羡慕的。
7: 一般来说，就是这种。在居民区里面的，或者是和古迹相关的，在古迹周围的学校，都算是原则上都应该是比较好的学校吗？
8: 对对对，
7: 什么样都有呢？
8: 可以这么说吧。
7: 嗯，
8: 因为就是市区的学校，我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大概率就是学生中午是都可以出去的。这点，
7: 嗯，
8: 哎呀，太棒了，简直是。
7: 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更喜欢这种

0: 在高中呢，相对来说封闭一点，但是离家近的生活呢，还是说，像现在这种，就是可能离家远，少一些父母的照顾，但是也是山高皇帝远的感觉的生活呢？
1: 哦，你这个后面说到了重点，但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天津的孩子来讲，还是会比较喜欢这种家和学校比较近的这种感觉。
0: 就城市的归属感和家的归属感，对于很多城市的人来说是蛮重的，天津觉得算是其中一个
1: 对
0: 蛮重的
1: 对
0: 地
1: 对，
0: 方。
1: 而且因为你有了住宿的话，你需要去跟舍友磨合，尤其是像大学，他可能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所以说你从小受到的教育啊、环境啊，我觉得都是不同的，所以肯定多多少少会有差异。但是如果你是天津的这个孩子，或者说你家就在旁边的话，你学校的同学大概率也都是和你一起长起来的孩子，然后你们的共同语言可能会多一些。
0: 那你会觉得天津人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吗？
1: 天津人，我觉得是比较的放松，就是他属于是躺平，但不完全躺平的。
0: 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
1: 就是他们也会去努力，但是他们可能努力收获到了自己可以稍微
0: 养
1: 生
0: 家
1: 活
0: 糊
1: 的
0: 口，
1: 钱，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日子可以过就好了。他们不会去过度的去追求很多特别高的东西。
0: 或者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所谓的比较卷或者比较拼的人，他就不会留在天津，去到隔壁的北京了。
1: 没错，没错。
0: 能留在天津的，可能都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对于生活的要求会更高一点，但未必对于事业的要求会更高一点的这群人呢。
1: 对对对，就像前两年火出圈的这个天津的跳水大爷，然后他在桥边喊口号，他就会说出那句“生存1分钟，快乐60秒”。就我们是一个快乐至上的城市，所以说没有很多的这个拼搏或者热血，但是骨子里的人都是非常好且幽默的。
0: 我这次给我印象蛮深的，就是沿着海河边儿走嘛，这海河是天津内陆的一条河，
1: 对对。
0: 对，沿着这个海河走，真的是能看到各式的奇人异志们。奇人异事们，就基本上过个50米，就有一团人在表演不同的节目，
1: 是
0: 可
1: 的，
0: 能
1: 是
0: 是
1: 的。
0: 跳舞，可能是唱歌，可能是一个摆的一个，沿街的小的一个酒吧的感觉，就各
1: 毕
0: 种各样，
1: 竟这
0: 什么
1: 个，
0: 人都有。
1: 对，毕竟天津有这个"小佛罗里达"之称嘛，就是你可能会，在路边看见遛乌龟的，也有遛鸵鸟的。然后还有头上顶碗在街上就溜达的，反正就很神奇。
0: 我觉得天津人的这个表演欲都蛮重的，
1: 对对对，而且他们会不会在意旁人的眼光？
0: 反而希望吸引到别人的眼光。
1: 对，他快乐是最重要的。
0: 我觉得确实啦，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快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助日本，刚才聊了很多天津的情况，也聊了很多我自己这一次的旅行的这样一个行程吧，我觉得蛮巧的，说是没想到这两方面可以结合在一起了。那对于你来说的话，因为马上是现在已经是大四了，明年的话就差不多毕业了。
8: 对，
7: 然后你对自己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呢？是想说毕业之后可能留在香港，无论是读研也好，还是工作几年积累一些经验也好呢，还是说作为一个恋家的孩子，可能最后的归宿还是想回到父母身边，回到离家更近的地方呢？自己有想过这方面的规划吗？
8: 目前是在朝着这个研究生的方向在前进。
7: 嗯，
8: 因为主要还是这个家里长辈的这个话啊，
7: 怎么讲呢？
8: 就是在这个他们的观念之中，还是说学历越高越好嘛。
7: 嗯，
8: 然后说有这么一个这个高学历的话，可能未来在寻找工作的途中会有一些帮助。
7: 嗯，
8: 对，我，但是我个人的想法纯粹是因为，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学生那个生活费是他们来赞助的，所以说
7: 谁花钱谁说都算。
8: 对，所以说也不好跟他们起冲突，属于是，
7: 就怕了，因为这个事情断了你的生活费吗？应该也不会吧？
8: 这不会断得很厉害啊，但是生活水平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7: 就那你自己的想法会是怎么样的呢？
8: 自己的想法可能还是说会回到天津会好一些吧。但是就是说现在也陆陆续续。这个待3年之后习惯了，所以说我感觉待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主要还是自身的心态，还有身边的朋友能在一起是比较重要的。
7: 那对于就你们来讲，因为我觉得好有一点好处就是，以前的老的朋友也是在家里面那一个地方比较固定的一个地方
8: 啊，对。
7: 那新的朋友也是在香港这一个地方比较固定的一个地方，
8: 基本上是。
7: 就无论说是在哪儿，就都会有不同的圈子和不同的朋友在。
8: 对，主要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社交的，所以说在哪个地方可能都会散落我的一些好朋友。
7: 那你比如说过年回去也好啊，还是日常回家的也好，会觉得说自己可能和留在本地的朋友，无论是在习惯上面呢，还是观念上面呢，会有一些大的变化或者差异吗？
8: 也还好，但是差异跟变化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恰恰就是这些就会成为我们聊天的素材。
7: 差异会在哪呢？你会觉得，或者你们聊过什么东西呢？
8: 哦，差异可能会处在就是说吃饭的口味上。因为来到这边3年之后，我有点适应了这边的饮食，然后所以说回到那个天津的话，可能会觉得反倒有点咸啊。
7: 哦，确实，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就和我父母对于菜的味道和口味有蛮大的分歧的。
8: 没错，我会这个指责我的父母说为什么做的这么咸，然后我们的父母说没有问题，是你的问题。
7: 就因为我们出去吃饭嘛，就我们不是在家做，就是不存在一个主观的标准，就完全是饭店自己客观的标准。
8: 哦，对对对，可以骂饭店。
7: 我父母会觉得是这个菜感觉有点淡，我说我都快被齁死了。
8: 是是是，就是在香港待久了，可能这方面会有差异。然后聊的话，可能就是每个人不同的大学生活。相比较之下，我反倒会觉得他们的大学生活会比我精彩一些。
7: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的社交会比我们会圈子会更广一些。
1: 怎么广的概念是？
0: 广的概念是，
1: 或者你觉得就是在香港会把你的社交限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你会觉得让你觉得不够广的？
0: 限制的范围可能是就是说，跟其他学院的其他专业的人，可能没有很多的共同话题，然后再加上其实大一的时候大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好朋友的这么一个圈子啊，或者说团体，所以说你在现在的时候再想去融入就很困难了。
1: 就可能最开始大家还是说在一个专业里面或者在一个学院里面，
0: 对对，
1: 就离得自己近的这些人凑成那个圈子。
0: 没错，但是跟我内地的朋友交流过后呢，他们那边的情况可能是宿舍的人会比较的固定，然后这个他们也会有一定的流动率，就宿舍有的时候堪比《甄嬛传》这个的精彩程度我觉得是在香港你无法体会到的。
1: 并且他们可能同一个宿舍的人也蛮多的，
0: 对，可能有6个人有8个人的，对，然后
1: 那他们会羡慕你的住宿环境吗？
0: 他们听到价格之后就不羡慕了。对，
1: 就可能他们每一年的这个花费只是你的零头而已。
0: 对，成本还是算比较高的。然后而且我们这边的学生他可能会有自己住的情况，所以说就可能大家下课之后就都走散了嘛。
1: 就离开学校之后，可能如果是住在学校宿舍里面的话，那可能到晚上还会一起玩或一起怎么样。但如果要是学校不提供宿舍的时候，大家自己各住各的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可能只和自己的室友，
0: 对，全靠周末去深圳奔，
1: 可能约一群人去深圳一起玩，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社交，然后可能到了周一到周五又回到了各自生活学习的状态，然后就又各自为战，就是个人战嘛。
1: 你就觉得也可能是这个基数会有一些差别了，那毕竟在香港一个学校也就这么大，
0: 没错，
1: 但在内地的学校可以无限大。
0: 而且他们的社团活动各方面会丰富一些。我觉得这也不是香港这个学校的问题，是因为他人就这么多，他搞不出来很多的花样和形式去创造不同的社团。
1: 包括可能一个社团里面在香港也就这么多人。
0: 是，
1: 对，不像在内地可能一个社团里面会有不同的组织架构，会有不同的层级，会有不同的每个一个社团里面会同时办不同的活动。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可能唯一好处的一点就是在香港的学生可能课的时长会比内地的同学要少一些。毕竟在内地会有早自习晚自习，还有校园跑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可能有没有听说过的。香港有的学校连操场都没有。
1: 可能有的学校和别的学校共用一个操场，
0: 对对对，
1: 就这方面的话，就相对来说感觉你的给他们的感觉相对更自由一点，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圈子更大更丰富一点。
0: 没错，而且他们家长可能会让他们回家呀。我是真回不去。
1: 好了，我觉得确实可能在不同地方的生活会带着非常浓郁的本地一些特色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之后也会被固化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多出去走一走，还是你话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来体验一些不同的这样的感觉，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可能会找到一些差距，但有的时候也会找到一些自己生活蛮好的一些证据了。
0: 对
1: 对，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邀请不同的内地朋友来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上午六点三十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以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开通仪式。有出席仪式的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署方已调派充足人手，确保皇岗口岸开通时卫生检疫工作运作畅顺有序，保障市民健康，为国家守好南大门。署方在口岸旅检大堂设置集体式红外线热像仪体温侦测系统，为大量旅客进行无感体温检测，确保通关流程畅顺高效。至于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署方说信息采集一体机能为司机一次过完成体温检测、证件资料、面容特征及指纹采集等程序，缩短通关所需时间。署方又指将持续与各部门紧密协作，确保口岸卫生检疫流程畅顺及高效运作，大大提升旅客过关体验和效率，加速深港两地融合，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因应大埔洪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工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可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工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部门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天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天获释后不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迪普克在内三名蟑螂党领袖昨天从孟买乘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00,000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天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 民众今天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已去世的选民登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院，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投标购买一手房前，要查看楼盘的成交记录册，先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额和优惠才出价。要留意回赠额可能会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必须向银行查询。要考虑清楚，中标后放弃购买，定金会被没收。
17: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带出超越13种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18: Z 世代心灵空间。
19: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20: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

0: 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广州话的版本是庞龄的《情难自制》，而今天听到的是英文版本，来自 Natalie Cole 的这首《Starting Over Again》。时间来到黄昏的6:18。

0: 不管他说是与否啊，你到底还是不会知道他心中真正所想吗？不会猜，就只能暂且以相信开始。听过来自林忆莲的这一首《命运是否这样》。
1: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你们好吗？我是卓文。10月11号星期天，这个星期的 Sunday 随想曲正式开始了。

不用刻意解释，不用过分去分析某一段情或者是某一个感觉，喜欢就喜欢。这个部分现在还有张学友的《暗恋你》。

是电视剧《都市童话》的主题曲啊，来自黎明的《傻痴痴》，就是这种没有过滤、直率的傻气最可贵、最无价，就应该花所有的心思和力气保护它。还有两首这些非常甜丝丝的。

然后有郭富城 I love you so 太爱你，是吧，晚上18点钟会有我留在 AM 1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注意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依然生效当中。

不用太复杂的想太多，就是听得非常顺畅，可以放心进行的唱出来。孙耀威是他的这一首《爱的故事》上集。

0: 2023年
1: 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出生。

无比珍贵的一个版本，是梅艳芳演绎的《等》。6:43了。继续今天的Sunday随想曲。

可以一直痴痴的等，但是不要把伤心欲绝的画面再一次重播，再一次重现。梅艳芳只有她来有，罗永亮的不要重播。首尔气温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74%，入夜时候还是非常暖。

一起来看一下在香港今天晚上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将会是天晴，那么明天早上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干燥还有炎热，最高的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是炎热的。在内陆地区的位置呢，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会有阳光，风势较大。慢慢感受到这个秋跟冬的季节变更。

0: 不过张国荣的春夏秋冬票，他还有王菲的这首尾班车。七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呢，还有一个小时的三点随想曲。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有些黑心商人会把食材浸泡甲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2: 除了蔬菜之外，很多时候鱼类，譬如大鱼、白饭鱼，它比较软身的那些甲醛会令到它的蛋白质比较结实。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是很多水分很易坏的嘛，它浸了之后呢，鱼身就比较挺一些，那些人会觉得好像很新鲜这样样，甚至会放落一些急冻的譬如内脏啊，那些他们都会，或者粉丝啊、腐竹啊，它令到人性会好啲嘅，即系冇易断啊！每个食物佢本身都有个特性，佢个质地，即系如果你系打破咗大自然一样嘢，你就要有个怀疑性啊，个怀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会唔会加咗啲嘢咧？咁样咯，系啊。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8: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六项的报时信号一响，将会是晚上7点钟，先来一节新闻简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以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天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也有盛世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陈茂波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他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也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经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更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时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时，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库尔嘎县有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干达基河，之后河道决堤，引发洪水，沿岸数十栋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数十名居民，正在搜索失踪者。

0: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谁的话也不要尽信，好听的就当是甜点，不要太着迷，不要太神秘，记得要脚踏实地的相信自己坚守的价值，自己的爱情观。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在有胡杨林的这首《香水有毒》。

掺杂了友情的是一种不上不下的情愫呢，代价很大。很多时候都是 all or nothing， 但不少的朋友我觉得说呢，只要能当朋友，基础应该是打得非常好，才可以做到有达以上，但永远都是恋人未满。永儿翻唱版本的这首《普通朋友》，来到晚上的7:16。

偶尔放纵自己的离地呢，绝对是可以的。希望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地面，你的心态、你的精神层面呢，是一直留在地上。

0: 再见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问。来到晚上的7:23，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除疤的护理，就算比爱如何

唱的是一种最温柔的痛，蔓延最慢的痛。首先他有 Gareth T， 是他的浅粉红 Baby Pink。 10月11号星期天继续三姐睡想曲。

跟26年前的自己呢，来一场非常赤裸但是温柔而带力量还有回响的音乐对话。26年前的花火，来到2026年的这首温柔的存在，它是金星良勇气。

永远都填不满的过去，却又带着无数个如果。听过来自林嘉谦一手包办的这一首《无答案》。接下来这首新作呢，也是同出一辙。

0: 等待开窍的时间漫长，但最终明白就可以。米津玄师的这首《Lemon》。
1: AM 621香。

糖分甜可以令你快乐，同时也是万病之源，从来都是关你与角度的问题。红嘉儿的全新派台作叫做戒糖失败。

双目注视，不是他在你面前的存在啊，而是要羞辱他真真正正的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不只是离别，是狠狠的永别。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快还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他是 Taylor Swift。这首呢叫做 Patient Zero。好姐妹好朋友不应该是同病相怜，应该是要互相照应。临走前他有 Dua Lipa 的这首 Houdini， 也同时约定你下一个星期天黄昏六点直到晚上八点钟依然会有 Sunday 随想曲。

晚上九点向莲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黄冈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明天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

0: 让旅客体验通关。已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因应大埔洪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工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可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工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很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这次活动也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诗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骑单车的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的新路线。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天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天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无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现的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天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不论在家里、餐饮店还是。

晚上十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没有按原定路线转入汀九桥段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汀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没有按原定路线转入汀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因应大埔鸿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工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和

0: 事程序，已可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标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黄冈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明天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过关，以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约100公里的库尔嘎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了布迪甘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数十栋民房和两座桥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数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临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布迪甘达基河是特里苏里河的其中一条支流，其另一条支流今年8月因为冰川崩塌酿成洪灾，超过1400人遇难，仍有数以千计的民众下落不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毒品，大麻是毒品。
4: 吸大麻一点都不酷，除了会让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此外，香港法律已经把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不论数量多少，拥有或买卖同样违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拨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忙，一起挺住，不吸毒。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越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您。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去年底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怀疑有多条钢筋没有扭入螺丝帽。路政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根据记录，承建商及驻工地工程人员在2024年11月施工期间评估，部分位置因现场环境狭窄，而且涉及大量钢筋安装，承建商提出修订安排，建议包括于合适位置进行钻孔及插入额外钢筋，以及于部分隧道路面结构采用免设箍筋的设计。路政署说，这项替代设计或独立查核工程师核对相关数据及认可，并经驻工地工程人员审批，强调有多层监管机制，路政署也有查核记录及巡查，确保施工过程受严谨监督。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没有按原定路线转入汀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汀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未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没有按原定路线转入汀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

0: 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工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可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波兰内政部指，警方情报显示，总理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但讯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内政部发言人说，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以及负责协调特种部队的部长谢布尼亚克已经指示采取行动应对。波兰近日接连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当地星期六，首都华沙一间学校有人持刀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电影是娱乐，也可以是现实的写照，借着电影的题材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4: 光影同行，
5: 电影 一路同行导演 Judy
6: 细个嘅时候咧，见到有线人士真系弹开十尺，咁但系而家就好咗好多咯。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通过电影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咯。
5: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月夜月逍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没有按原定路线转入汀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汀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没有按原定路线转入汀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网上流传片段，去年底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怀疑有多条钢筋没有扭入螺丝帽，路政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根据记录，承建商及驻工地工程人员在2024年11月施工期间评估，部分位置因现场环境狭窄，而且涉及大量钢筋安装，承建商提出修订安排建议，包括于合适位置进行钻孔及插入额外钢筋，以及于部分隧道路面结构采用免设箍筋的设计。路政署说，这项替代设计或独立查核工程师核对相关数据及认可，并经驻工地工程人员审批，强调有多层监管机制，路政署也有查核记录及巡查，确保施工过程受严谨监督。因应大埔鸿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可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约100公里的夸尔嘎县一条村庄发现了山

0: 发生了山泥倾泻，泥石阻塞，不敌干达积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数十栋民房及两座桥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三男两女失踪，另外数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临近最少五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布迪干达基河是特里苏里河的其中一条支流，其另一条支流今年八月因为冰川崩塌酿成洪灾，超过1400人遇难，仍有数以千计民众下落不明。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随着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天逐渐缓和，该区日前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在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月夜月逍遥。

Girls i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 sashes.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波。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天上午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也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有84人失踪。消息指，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该艘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指，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民众透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告知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在通讯城市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护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的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举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的很难，而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较早时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战事方面做得不足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授权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升，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随着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天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 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爸爸，对面山上原来草木茂盛，现在被火烧成焦土，真可惜啊！
4: 对呀、
3: 啊，
4: 我们远足时千万不要吸烟和生火，以免留下火种。还有，村民烧田草和垃圾也很容易引起山火。
3: 真的？
4: 放孔明灯也非常危险，孔明灯掉下来会烧毁草木，甚至造成人命与财物的损失。
5: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及监禁1年。风高雾燥，慎防山火。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

0: 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治安件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月夜月逍遥。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嘅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系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嘅多国联军较早时话，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门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方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之后在通讯程式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过，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亦都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事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细节。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就无公开。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说，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段的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总会表示，两个56公里组别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候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返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又到了星期一的凌晨，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的凌晨2点07分，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前场不夜天》，我是刘佩龙。四个小时的音乐已经准备好，同你一起分享，一起听歌。首半个小时都有你的新作品的。

嚟自 Alex Warren Wild Child。凌晨2:16，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8%。

继续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俾你嘅非华语作品之一，嚟自 John Legend Daylight。日照嘅时候，希望可以阳光普照到非常正常啊！接住推介俾你，嚟自容祖儿嘅全新作品《阳光普照》。

佢系陈康提 Constance， 又或者你可以就咁叫佢康提。全新嘅作品，好中意。系佢首作品叫做《好中意》，你系系咪又系咪好中意佢呢首全新嘅作品？好中意啦！接住交俾你林志乐。

依然有嗰种嘅少男情怀。林之乐全新嘅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时间系2:32。

2:35，室外气温系27度，湿度77%。新人嘅名字叫做 Kaylin。My everything， 我的所有。

你有没有兴趣去了解他，了解他的所有？这位师兄可能有，来自陈晓东，了解你的所有。

了解完你的所有之后，可能就是因为知道了而感觉到心醉。2点44分，陈晓东之后有吴君如加上郑伊健，只因你心醉。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通宵音乐节目《轻谈前场不夜天》，接着带给你侧田美丽之最。

侧庭的美丽之最之后有吴雨霏今夜烟花寂寞。今夜烟花灿烂之后，你可能因为他的聚散而感觉到一些温柔的存在。接着有梁咏琪。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去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

0: 門的封鎖。美聯社引述多個沙特官員說，沙特的防空攔截彈庫存告急，已經請求法國、英國、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統。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歐洲官員消息報導，美國正是威脅阻斷為烏克蘭提供武器的採購機制，以此向基輔當局施壓，要求烏克蘭停止對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的中心打擊。報導說，部分歐洲官員收到美方官員的電話或聽取了相關通報，華盛頓方面正是游說歐洲多國和烏克蘭尋求烏方停止襲擊俄羅斯的煉油廠。美方傳達的訊息包括威脅切斷情報共享，以及用於為烏克蘭採購美國武器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機制。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一突然宣布俄烏雙方達成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仍在等候美方通報細節，又說若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克蘭才會同意。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說，美國就伊朗提出重開霍爾木茲海峽條件的回應不夠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問題澄清。雷扎伊說，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項條件，並表明在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伊朗亦都不會談判。他說美方已經接受了部分條件，但對其他條件仍然不明確。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項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採納並滿足相關條件，霍爾木茲海峽可於七天內重開，恢復正常航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設計每日處理旅客量是舊口岸的五倍，對於經常往返港深兩地的市民、商務人士和旅客而言是十分實在的便利。至於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再過多一個幾星期首次在本港舉行，陳茂波認為突顯國家對香港的厚愛，亦都反映香港是區內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說財金官員、商界領袖和嘉賓除了參與會議，亦都有機會了解本港在創科與城市建設方面的發展，並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藝術範疇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8: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9: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嘅3:10，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林之美偶遇。

带俾你余下落嚟仲有三小时嘅音乐分享。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3:11，接住有梁静茹。别再为他流泪。

可能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作品，叫做《再也没有你》。女声部分系嚟自蓝拳妈妈嘅 Lara 梁心怡，而男声部分系嚟自马来西亚唱天后嘅陈世安。再也没有你，因为你不属于我。接着有周兴哲。

0: 3:29佢有王菲嘅榴莲，唔系食得嗰只，而系每年你都可能会听到一啲嘅榴莲嗰个运程啊。呢啲嘢都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啊。至于你又顺边烦呢？可能系一啲嘅四季嘅变换，不信。即系信不信由你呢样嘢。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不信也得信啊，冇得假。天气一变，已经感觉到秋天嘅来临。

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得到那份的秋意。不由你不信，中秋都过埋啦。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8%。凌晨3:33，带俾你梅艳芳《秋天复秋天》，亦都开始我哋一系列、一连串同秋天有关嘅作品。接咗女方，别了秋天。

这边厢可能因为一啲嘅回忆，一啲嘅过去，唔希望秋天嘅到来，那边厢系非常期待。听佢有伍思凯嘅《秋天别来》。期待秋天的到来，因为秋意中等我。接着刘德华吴远芳。

来自关正杰和鲍慧珊，这个秋天。3:49，室外气温是27度，湿度78%，一个充满秋意的凌晨时分，有这首陈艾玲《悲秋》。

说分离不需要原因，一如相爱没有道理。哼，我说你真的天真的可以啊。我们相爱

把一切都变得清晰，迷梦一场，终于惊醒。现在我才真正的知道。

陈艺玲的悲秋之后，由周慧敏和张学友留住秋色。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8%，3:56，好快迎接4点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林家谦《秋叶原》。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九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致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

0: 季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紧美方通报详情，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住305人的偷渡船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向也门的中途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報道指近年有大量來自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等國家的民眾透過吉布提和也門之間的曼德海峽到阿拉伯半島尋找工作機會。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網球公開賽女單決賽，中國球手鄭欣文直落兩盤擊敗俄羅斯名將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亦都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欣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的安德烈耶娃，首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持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欣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2: 刘佩龙轻谈浅唱。

凌晨四点十一分开始，我哋第三小时嘅轻谈专场不夜天。继续带嚟一啲秋天嘅感觉，秋天嘅气氛，秋天嘅氛围。

就是深秋的感觉。他是刘美君，你的双眼如深秋。接着有雷山，深秋立楼头。

深秋嘅时候立楼头，你希望见到啲咩嘅风景或者咩人呢？如果佢嘅出现系不错嘅，凌晨四点十三，接住有黎明。深秋的黎明。

0: 星期一的凌晨4:28，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78%。听过谭咏麟的《爱在深秋》之后，有陈伟娴《秋色》，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这个时候打给你，陈奕迅，想停。

想听仲唔够，仲要贪心啲，想见你。接住有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需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他是林志源。凌晨的4:40，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带给你郁可唯暖心。

听过有王力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李炳文《昨夜的渡轮上》。4:51，室外温系27度，湿度78%。接住有曾路德，骤雨中的阳光。

好快又要迎接五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回来之后，我们上月还有一小时的轻谈纸上不如天，还有一个钟头的音乐同你分享，同你听歌，一个钟头之后的精彩又如何呢？新闻之前带给你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一晏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就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直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候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问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到莫斯科进行了什么的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程度。贝安德

0: 又透露，訪問德國期間和總理默茨討論到俄羅斯和德國極有另類選擇黨之間可能存在關聯的問題。默茨認為雙方顯然有聯繫，又相信選擇黨獲得俄羅斯的資助。貝安德認為肯定有來自俄羅斯的錯誤和虛假信息滲透去到德國政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設計每日處理旅客量是舊口岸的五倍。對於經常往返港深兩地市民、商務人士和旅客來港是十分實在的便利。至於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再過多一個幾禮拜第一次在本港舉行。陳茂波認為凸顯國家對香港的厚愛，亦都反映香港是區內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說財金官員、商界領袖和嘉賓除了參與會議，亦都有機會了解香港在創科和城市建設方面的發展，並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藝術範疇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日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现在清晨的5:05。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哋进入最后一小时嘅轻谈。头先睇新闻嘅时候都知道系今日咧，虽然系有少少嘅秋意，但系最高气温都系会去到31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现有咁样嘅成分喺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早晚会凉翻少少嘅。5:06，刘佩龙喺度先同你讲声早晨，同埋再次同你讲声 hello。佢系龚贤修。

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9%。5:13，听过有李克勤，1001夜。

要的爱，佢系李永豪。5:18接住有 Jenny 李杏毅，今天终于一人回家。

穿啲李行毅嘅今天终于人回家之后，有王海芹再遇。回家嘅路上可能会再遇一个你想见嘅人。接住周柏豪，百年不合。

0: 星期一的清晨5:30，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78%。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Twins 嘅梨窝浅笑之后，有陈百强突破。清晨5:35，执着苏永康，有过你。

之前有叶倩文的寒烟翠，啱啱带俾你嚟自林子祥抉择。清晨5:46，继续轻谈战场不夜天。有小凤姐，大亨。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清晨5:50，系时候要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风势较大。现时嘅室外温系摄氏27度，湿度77%。

0: 5:55想讲嘅说话要留待下个星期先可以再同你一起分享。而稍后6:00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晨光第一线嘅，会先同你打声招呼，由 Vicky 嘅出现。20小时之后，亦都会有小姜同你分享佢嘅音乐时光机。临走时候带你有张国荣。风再起时，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的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电话或者是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讯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方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统。

0: 理陶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详情，陶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的情报显示陶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就无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早晨，早晨，又一个新星期的开始啦。今日是2026年的10月12号，农历的9月初三星期一，6点07分的早上。首先有 Vicky 陪住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在6点至7点有小白和 Vicky 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6:08，今日嘅每日一格，要同大家分享，你只需要每一日过好呢一日就得啦。过好呢一日，然后往前看，咁我哋嘅生活就会自自然然带我哋应该要去嘅地方。你嘅专注喺边度，你嘅生命就会喺边度盛放噶啦。

0: 听过有来自依健郑依健《爱情盛放的季节》6:12。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一齐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气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颇大嘅。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10%咧系78%。今日星期一，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其实在我们社会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跟大家看了星期六先。10月10日就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当日在油麻地都举办了一个无家者同行日，共创友善社区的活动，接近有300名市民去参加。咁点解要举办啊？其实就系希望透过唔同嘅互动摊位啦、真人图书馆啦，同埋一啲嘅表演，可以俾大家咧了解得到究竟无家者佢哋嘅生活处境同埋需要系点样嘅。

毛家姐的朋友透过陀螺去互相对战之余，都可以促进到交流，有多些的共同话题倾偈。咁而且啱啱有分享到，就係有个真人图书馆係咩嚟嘅呢，原来佢哋会安排唔同经历嘅毛家姐透过呢个真人图书馆嘅环节，同大家分享一啲人生嘅故事，俾大家了解到佢哋嘅需要，了解到佢哋嘅经历。除此之外，10月10号呢都喺荃湾有一个就係与盟同乐道路安全嘉年华。咁呢一个咧就系联同咗交通安全队啦、地区团体啦、学校同埋啲私营机构同埋唔同嘅公私营机构咧，系一齐去举办嘅。咁特别咧就系用咗爱护动物安全同行为主题，咁希望将一啲嘅道路安全信息啦，同埋宠物出行安全嘅信息咧，可以俾大家了解得到。是的，我哋作为主人呢，其实有阵时带埋宠物出街嘅时候呢，都有好多责任㗎。究竟你又认唔认识，知唔知道呢，咁就可以透过呢啲嘉年华呢了解多啲。咁除此之外啦，其实喺寻日星期日呢，都系全国爱牙日啊。喺钻石山呢都有一个叫做此生伴你嘅嘉年华。现场有好多个呢就系有关牙齿健康嘅摊位游戏啦。咁可以咧，俾大家咧就系了解得到，系、我哋嘅牙齿咧系我哋一生一世要保护嘅工作嚟噶。保护牙齿唔系一时三刻嘅，唔系一时三刻噶。咁所以咧提醒大家就系、你要从小嚟到去养成一个保护牙齿嘅习惯，甚至乎咧好好笑噶。佢哋咧喺当中嘅嘉年华又呼吁大家，如果你想牙齿当咁使啊，咁就记得做好口腔护理啦。在社区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嘉年华，都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希望连结我们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早晨早晨，6:23。首先有听过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共同度过》，之后刚才听过是李乐思《终有一天感动你》。
1: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今日正能量卫星要同大家飞到去美国，点解呢？因为美国德州嗰边有一间学校正系准备紧一场特别嘅同爸爸一起食早餐嘅活动，可以俾学生同爸爸有一个共同度过一个早晨嘅时光。咁不过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嘅爸爸唔能够出席噶嘛，可能系各种原因啦。咁为咗唔会令到呢班嘅小朋友自己一个食早餐，学校决定招募50位嘅男义工去陪呢啲小朋友一齐参加活动。估唔到消息传开咗之后，惊人嘅事就发生啦！喺活动当日喺学校里面嚟咗，竟然系有600位嘅男义工，足足系原本预计人数嘅12倍。原先准备的早餐啊、餐厅啊，都不能够容纳咁多人。最后学校咧就将个活动改到去体育馆里进行。而呢一啲特登嚟到嘅男义工就坐喺一班小朋友隔篱一齐食早餐倾偈。喺呢个朝头早，呢一班嘅义工就变成咗爸爸嘅角色，亦都成为咗人生导师嘅角色。原本只系需要50个人嚟帮手。但是最后来了的是600人。这个的热情回应对于一些人来讲啊，真是好有爱啊。甚至乎对一些人来讲是、哦、这个是好像看似是简单很平凡的早餐。但是当这一班的义工愿意特登这样抽时间去陪伴这一班的小朋友，真是令到我看到这篇报道都觉得温暖啊。表达爱有好多种，你又对你爱嘅人、对你重视嘅人，又有冇好好咁样向佢表达呢？千祈唔好爱得太迟，表达得太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前往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是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是未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和干预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并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到德国政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1。

0: FM 89.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之前都有段时间咧都好凉爽噶，啊，而家又晏昼都唔系，都热热地嘅，就我都觉得几辛苦。
1: 系，不过夜晚就你就 feel 到真系有凉风咁咯。
0: 系啊，但夜晚都去到即系个人都好攰啦。
1: 又唔系出去跑步，
0: 系啊，又唔系晚晚都可以跑到步，
1: 都系噶，
0: 都真系有啲攰。好啦，咁啊唔讲呢啲攰啦，咁啊讲下咧远少少嘅地方，有一间咧饮咖啡好出名嘅星巴 X 咁嗰间咧，咁嗰间咧就进驻咗一个我哋其中我哋国家其中一个地方，新疆，
1: 系
0: 新疆。咁去到新疆嘅时间咧，佢入乡随俗，佢改咗个名，佢真系改名，即系其实好难噶嘛，人哋都系
1: 即系始终系品牌嘛，
0: 系啊品牌，但系改名，星巴泽系啦，咁啊真系改咗个名，咁啊亦都希望咧，即系顾客一路饮咖啡嘅时间咧，咁就可以一路有更加多嘅体会，咁所以咧。佢哋今次點解叫澤用個澤澤玉個澤咧？係因為嚟自佢哋巴澤，即係新疆佢哋其中一個傳統啊，巴澤或者地方咁樣。咁呢個巴澤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地方啦，亦都算係佢哋嘅一個市中心嘅地區嚟嘅。咁我哋睇即係呢間美式嘅咖啡店，終於喺呢度進駐啦咁樣。
1: 得一間嘅啫，
0: 一間嘅咋？10月8日，即係幾日之前。咁啊，见到咧有好多嘅旅客咧，都特登去到新疆乌鲁木齐呢度咧，咁啊会试一试呢一个大巴扎景区嘅一个巴扎嘅咖啡店嗰度咧，就试一试啦咁样。咁我哋真系发现到呢一间咖啡店咧，旗舰嘅咖啡店咧大排长龙啊吓。咁啊，由于佢真系国际知名嘅品牌，其实亦都唔系话好多人会试过啦，系真嘅。因为去到咁远嘅地方咧，乌鲁木齐。咁一直都冇，咁有嘅时候大家想试都好合理啊。佢哋多数都系饮嗰啲，譬如内地嘅品牌噶嘛，系咪？咁佢哋好多内地品牌噶嘛，系咪？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一试到，哎啊，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广东话讲句，内佬货咁啊，系啊，外国货，今日试一试啦咁样。咁所以佢哋今次呢一个咧，位于吓乌鲁木齐嘅商业中心，其实除咗咧，好啦，佢虽然起喺呢个乌鲁木齐商业中心，但系佢亦都冇嗰啲。美式嘅元素，除咗个品牌嗰、那个 logo，
1: 我见到个 logo， 我即刻上去。
0: 哦，你揾到啦，
1: 系啊，
0: 咁快手。
1: 我即刻系啊，即刻见到咧，个 logo 又冇变噶。
0: 个 logo 冇变噶，
1: 系啦，
0: 系啦。咁佢就加入咗好多咧，就新疆嘅元素，咁啊推出好多地方限定嘅美食，吓咁啊嗰个门口咧，更加咧就同呢个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艺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人哋个名系咁长噶吓，共同打造咗有啲表演嘅项目，即系呢个令到我都觉得咧，其实系真系做得相当之唔错。你谂下，如果我哋香港嘅一啲咖啡店，虽然细啲啦，咁但系你门口都够摆个易拉架啊，够摆张台仔啊，系咪？咁嗰张台仔你话无端端喺度整紧龙酥糖嘅，系嘛？然后用一个好商，因为龙酥糖都贵嘅，然后一个好商宜嘅价钱，例如咁讲。其实龙酥糖而家都成20蚊盒啊。如果佢用10蚊一盒，又同样份量，咁喺嗰度卖紧龙酥糖嘅话，就
1: 配咖啡，啱饮咩咖啡咧？咁样。
0: 喂，讲真嗰句，我 buy 喎，因为我有得感受得到咧，即系我哋香港龙酥糖嘅风味，之余仲可以饮到佢嘅咖啡，咁佢嘅咖啡成日都可以饮到啦。但龙酥糖。我就唔系成日都食到嘛，就系即刻拉个龙酥糖。
1: 同埋真系你咁样讲一讲，我未试过饮咖啡配龙酥糖。
0: 系啊，嗬。
1: 系咯，配饼干啊、蛋糕，经常都知噶啦。
0: 啊，龙酥糖。
1: 系咯。
0: 即系仲有，譬如可能新鲜出炉嘅老婆饼啊，吓咁仲有啲啄啄糖咁样。
1: 系啊，我都觉得几得意。
0: 即系啄啄糖，佢可能可以浸喺个咖啡入边咧。
1: 即系变成糖嘅一部分咁
0: 样，变成糖嘅一部分，咁你浸喺个咖啡入边，咁、
1: 呢
0: 个系一个几创新，亦都系因应住唔同嘅地方，佢哋有啲新嘅点子放咗入去，就绝对唔系小点子啦呢啲。
1: 同埋我见佢咧呢一间嘅星巴扎 咧，佢系入面嘅新疆元素都真系好多，
0: 好多冇错，
1: 好中意音乐噶嘛，系咪？佢哋咧有好多新疆嘅乐器啊，都放咗喺嗰个餐厅入。
0: 佢哋会唔会唱嗰只歌咧？哪里来的乐特卡呀？啥哩红巴嘿呀嘿？
1: 我唔识呢首歌。
0: 搞错，你小学有冇学噶？
1: 冇，
0: 我小学学过。
1: 你嘅小学同我嘅小学咧？都差一段时间，
0: 真系要听众评下你先得噶。
1: 我真系冇学过、
0: 啊。呢只经典，呢只经典啦，呢只歌系啊。沙莉红巴呢只歌，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叫做系啊。沙莉红巴，
1: 我翻嚟听下。
0: 系啦，咁佢个外观咧，佢外观嘅其实亦都复刻咗啦传统咧，就巴扎高低错落嘅一种棚顶嘅一个轮廓。咁、外面亦都以嗰啲瓷砖咧去到接碰住嘅，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好有一种新疆嘅味道喺入边，系啦。咁佢入边更加有一只嘅吉祥物啦，吉祥物就
1: 系
0: 新疆小羊，系啦。
1: 同埋仲有红啤啤。
0: 新疆小羊定系新疆小羊羊嘅要叫做新疆小羊。
1: 即刻谂起 Brian， 着住新疆衫。
0: 吓，佢之前都去新疆啦。系啦，跟住仲有一隻熊仔嘛，头先阿 Vicky 喺度讲啦，
1: 系啊，好得意啊，
0: 系啦，咁佢系啊都得意，咁啊天花板嗰度咧更加有好多叫做艾德莱丝绸，系啦，咁啊仿照咗咧就系、是、丝路木箱打造咗一个咖啡吧台喺度，所以其实佢都系将好多新疆嘅元素咧放咗入去，所以佢每一样嘢都系新疆本土元素嘅点缀嘅喺入边嘅，好啦，咁啊更加咧就见到。佢每一日都會有一個上演嘅起舞的巴扎，起舞的巴扎即係佢就真係類似唱頭先我唱嗰啲拉里拉德勒托卡呀嗰只嗰啲咁嘅歌，
1: 即係有演員啦，
0: 有演員
1: 喺嗰度每一日可能喺唔同時段會有表演，即係 live band 咁樣。
0: 佢有 live band 有表演之餘咧，佢哋由於當地人烏魯木齊就出名乜嘢啊，係熱情啊嘛，佢哋會邀請好多嘅食客咧，嚟，一起跳，一起唱。系啦，一齐跳一齐唱，所以嗰个融合咧都真系做得相当之好。咁啊，每一日特定嘅时段就上演嗰个叫做《起舞的巴扎》，《起舞的巴扎》嘅一个原创演出嚟嘅。咁啊，亦都系由当地嘅即系呢个美国嘅品牌联合咗咧，就新疆十二木卡姆菲维传承人咧就一齐打造出嚟嘅。好啦，咁除此之外，咁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食物同埋飲品噶嘛，咁佢今次咧亦都真係融合咗咧，就係當地嘅一種飲食文化。咁所以話，除咗見到佢哋嗰個商店入邊咧都非常之新疆特色，不過嗰啲櫥櫃都係仲係用翻美式嘅，即係嗰個玻璃櫃咧，都用翻美式
1: 嘅。即係落地玻璃咁樣。
0: 唔係佢入邊嗰個櫥櫃啊，即係佢擺平上嚟擺麵包啊，擺果汁嗰個櫃，佢哋都係用翻嗰只櫃嘅。咁但係佢其他地方全部都係。都系好新疆嘅，好啦，咁跟住咧，佢哋都即系结合咗咧，就本土嘅一啲嘅食材，即系新疆本土嘅食材，研发咗包括咧就系奶

0: 皮紫咸奶茶，个、名系咁噶，奶皮紫咸奶茶。仲有其他咧，就系红石纽特制饮品，系、啦，烤巴子系一个烤嘅啫，烤巴子，烤巴子咁啊。
1: 冇谂住
0: 学，等等等等，
1: 谂住学
0: 新疆风味非常之劲嘅一啲嘅饮品同埋餐品嘅，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周边啦，咁所以即系饮咖啡，佢哋将饮咖啡就变成唔系净系饮咖啡，而系将呢一种咧就空间同埋体验咧，就成为咗新疆本土文化同埋国际消费品牌嘅一次大嘅 fusion。咁我觉得犀利嘅，因为。你固定嘅就话传统文化，固定嘅就谂住国际品牌，佢哋唔转得，因为要顾及自己嘅 logo，自己嘅 quality。但系佢哋亦都将两样嘢系融合咗一齐，而我觉得佢哋融合得都相当之好。
1: 系，同埋可以俾大家透过一杯咖啡喺入边买杯咖啡，就认识到当地嘅氛围。我觉得
0: 真心系
1: 系啊，即系喺度变通咯。我觉得系，其实佢变相咧令到自己可能嗰个嘅收益咧都大咗噶，因为大家会好想。特登嚟呢一间咁特别嘅咖啡店打卡，
0: 所以点解朝头早我会特登去到讲呢一间巴扎咧？系因为我真系羡慕人哋，因为香港如果我哋有啲叫做美式嘅或者其他咩式都好啦，即系外国嘅品牌都嚟到香港，真系融合翻我哋自己本土嘅文化。例如佢喺嗰度入边，即系我哋头先讲，原来佢有虾饺烧卖，有浓酥糖，即系有啲我哋本地嘅嘢嘅，系最出色嘅本地嘢，然后 fusion 埋一齐嘅话咧。我覺得件事就真係更加好睇啦～

0: 一首作品嚟自陈奕迅《任我行》。天气方面嚟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都系天晴干燥，日间系炎热。今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噶。今日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
1: 晨光百科。
0: 晨光百科的时间呢，有一种的食材，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吃的。这种的食材呢，我自己都很喜欢它的味道，它可以有时会在蛋糕里出现。
1: 哦，柠檬。檬
0: 有时会在咖啡里出现。
1: 柠檬不是
0: 。
1: 有时在咖啡。
0: 有时也会在糕点里出现。
1: 糕点。
0: 它是绿色的。
1: 青椒。
0: 它是来自。
1: 啊！你，青提青提，
0: 佢主要都系嚟自东南亚。
1: 东南亚、嗯，
0: 其中马来西亚亦都系有啦。
1: 青柠
0: 系斑斓，系斑斓，咁耐都估唔到。
1: 争啲想博，估系博荷叶咁样。
0: 斑斓咧，其实系马来西亚厨房入边其中一个好常见嘅香料啦，系、咪？咁大家都会用佢去到提取一啲嘅香料啦。用它的色澤啦，咁啊亦都可以斑斓，其實我哋去腥嘅喎，去一啲嘅腥味嘅喎，係去腥味。咁但係咧就好少人知道佢咧啊，原來喺即係嗱咁講啦，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斑斓唔單止香，佢更加能夠安神助眠。
1: 嗯，嚇、啊，安神助眠之後定係要食㗎？
0: 點樣話？
1: 聞完之後定係食完之後先會有呢個作用？
0: 通常都係食嘅。
1: 哦。
0: 闻完之后嗰啲就已经系有反应，
1: 已经烧晕晒，
0: 都系毒品嚟
1: 嘅。但系因为咧，唔系啊，因为啲斑斓香其实我都几中意闻嘅。有阵时诶、我哋喺大澳咧有啲斑斓鸡蛋仔噶嘛、嗯，哇，经过、
0: 啊、
1: 真系好香。
0: 你觉得系心旷神怡啦，觉得
1: 系
0: 香啦，就唔会飘飘然噶嘛？飘飘然嗰啲系太空油嘅，千祈系啊，企硬，企硬系啦，唔剔嘅，企硬唔剔嘅，好啦。咁仲有啲安神助眠啦，去湿健脾，亦、都可以稳定我哋嗰个嘅血糖噶，咁、所以其实佢嘅功效咧都相当之多嘅。咁至于你话佢点样可以用到呢一个嘅斑斓咧？斑斓当地人讲系咪当地人咧？总之我由细到大叫斑斓咧就叫斑丹，
1: 吓
0: 斑丹，因为马拉话嚟嘅斑丹。所以当初咧啲人同我讲斑斓嘅时候，我心斑斓系咩咧咁样？跟住我妈先同我讲，斑斓咪扮丹咯，衰仔咁样，咁唔知啊嘛，系啦。
1: 我又知咗，哦，原来喺马拉话系叫扮丹，
0: 扮丹
1: 啊，扮丹
0: 系啦，扮丹低音嘅扮
1: 丹，
0: 系啦，扮丹，
1: 扮丹
0: 系啦，系啦，两个都系去声咁样，扮丹咁样。好啦，斑斓嘅气味咧，就真系满载住嗰种宁心安神嘅感觉嘅。香味本身咧，其实亦都咧有一种叫做令人纾解嘅感觉啦。呢、个亦都系点解闻到斑斓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咧有一种轻松嘅感觉喺度、好啦，咁佢亦都头先讲过啦，佢都可以健脾去湿，改善咧就湿重嘅体质嘅。咁、所以你话喺叫东南亚地方出现咧，都唔出奇、因为当地可能有啲地方都会比较上湿啲嘅，咁亦都热啦，即系湿热啦，系咪？咁所以用呢啲咧，其实都几好嘅，即系正如大自然都系一样。在有毒蛇出现的地方附近一定有解药，通常啲古代啲医师都系咁讲，吓都系咁讲嘅，系啦。咁入边亦都话到咧，其实斑斓可以清热啦、解毒啦、排走身体入边嘅热气嘅，咁、又系好啱呢一个喺东南亚地方

0: 即係見得到嘅一種情況。咁、更加咧就可以幫助大家咧就可以去除呢、一個譬如痘痘啊，青春期嘅時候去除啲痘痘啊。有口氣好臭啊，咁樣可以去除啲口氣啦。咁呢啲都係佢嘅一個方向嚟嘅。
1: 不過你一講開呢個斑斓味咧，其實我覺得咧，斑斓味聞起上嚟咧，嗰種嘅舒服嘅程度咧，係可以同椰子比美。
0: 哦，係差唔多，我都覺得係係同一個派系㗎嚇，即係武當同少林咁樣嚇。即係天下武功出少林啊嘛，武當都源自少林咁樣。咁佢話。根據翻呢個百科全書，佢都話到咧，其實有幾類人咧就唔適宜咧係觸碰呢一個斑斓咁多嘅噃、通常都係呢幾類人噶啦，包括咧就係孕婦，因為佢哋都有小孩喺個肚仔入邊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就未必咧就可以就咁啱佢哋。咁、原因係因為斑斓葉咧咁係有輕微。是有輕微啊嚇，呢、一個咧就叫收縮子宮嘅作用嘅嚇，咁、所以孕婦咧就建議咧少量就唔或者你唔接觸啦，咁就會更加好嘅。咁亦都唔好用嗰啲譬如斑斓葉水啊沖身，就唔好咁多呢啲嘅問題出現啦嚇。咁啊頭先講過亦都去濕啦各樣嘢，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咧斑斓係一種好嘅，我自己都好中意斑斓嘅。我自己最中意斑斓咧就係我嚟整。蛋糕，
1: 系好香啦、
0: 就我嚟整蛋糕，但系好多时都系用香精，所以就净系闻到香，就唔会食到好香咯。当我哋闻到斑斓味道嘅时候，又有一阵有一阵嘅风吹过，呢一种斑斓嘅味道加埋面包嘅香气扑过嚟我哋嘅时候，就系我哋今日嘅早餐。

0: 今日 QL 咧就暂停一次嘅。好啦，今日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咁啊将会咧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会同各位听众见面。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6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有市民提早约1个小时到场排队候车，有乘客说不时要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以前经过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小时，希望率先体验5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表示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折返港。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及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2天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

0: 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692，人民币离岸价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封路措施方面，葵冲道水管急修往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的快线现已封闭，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沙田围路水管急修往沙田港铁站近沙田路的快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3: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4: 听，风来了，起风降温，音乐升温，这里有轻盈穿堂风，也有凄美季候风。起风了，正好听风的歌。星期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6: 流行曲
5: 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7: 早七点，
5: 温故知新，
6: 好样音乐。
4: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秋日时分呢，就是一个游览大自然风光的好时机。不过天气呢，还是比想象当中啊稍微啊炎热一些。十月中旬，依然用到"炎热"二字，早起来呀，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市区最高气温呢，今天会升到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如果要做户外秋游的话呢，还是要穿一些透气的衣服啊，穿舒适的鞋子，带上足够的水，

分不出是春游是秋游啊。每当到了气温气候舒适的时候呢，就想着这个字游啊。

两曲游歌，对静爱乐女生合唱团的春游，还有白光大长城合唱团游子吟。

0: 好样，今夜
1: 浮云游子，之前还有郊游雪、游子吟、春游啊，即使是在秋天哈、带着这一份的游之心，继续在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直播音乐游记，2026年10月12号少年游。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人民币离岸价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锦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AI 资讯泛滥年代，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寻找一个 AI 不能替代的范畴，重返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和连结。来听听人生培训导师及教练严庆红女士的分享。
1: 其实我们是人，我们对于未知一定是害怕的，尤其是现在资讯爆炸泛滥，我倒觉得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这个其实永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 AI 不能够取代的。我们如果是专注于一些 AI 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些技能啊，或者是能力上面，譬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都是要靠人和人之间的连结，而不是面对着一个荧幕。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

0: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回来周一的好样音乐。冬季季候风啊，东北季候风啊，依然影响着广东沿岸。季呢是秋季啊，差点结合了东北和秋季季候风，这跟冬季还是不一样。秋季的感觉，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大致天晴，初始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明天仍然是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的啊。要留意的是，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比较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比较大。起风时必会有更多的思念在。带来他的一曲《十月的梅子》，梅艳芳。

重温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精彩作品呢，此刻更觉梦幻，和他们的声音继续拥抱着我们，拥抱着这世界，永远的梦在，忘不了的，梦幻的。

0: When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洋音乐游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音乐的氛围呀，音乐的包围，离不开的那些感觉，叶倩文。

0: 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2: Karen White 的 Superwoman， 香港的朋友更熟悉的有王静文、王菲呀、啊，多得她，多得她。刚刚送来的是原曲，之前有一篇文，女人的弱点呢，香港这边朋友呢也会更加熟悉。当年也推出过国语普通话的版本，叫做《离开情人的日子》。7:59，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周一至五早。